0: 同志们，同志们，毛委员领导的秋收起义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战斗，我们为的是人民劳苦大众，一定要旗帜鲜明。
1: 哎，队长，那咱队伍前面是不是得有面旗呀？
2: 旗
0: 是应该有一面我们自己的旗。
2: 我们的旗？
1: 我们的旗什么样啊？
3: 那面旗应该代表我们的信仰。

0: 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信仰。
1: 队长，那咱现在拿什么做这面旗呀？
2: 用它，就用它做。
1: 杜鹃姐，这盖头是志兴同志留给你唯一的念想啊。
3: 是啊，
2: 志兴。

0: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妈什么发现？
1: 他发现什么了呀？
2: 是啊，他发现什么了？
3: 是啊，他发现什么了？

招战，恐怕阴缺原来是

是两帅不和是债贫，你领得我三

白山羊羔内秀，考场里的三德军，几到此就该把臣心为什么？有一步我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情同人两官，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莫要胡思乱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喜酒致敬美好。
1: 前年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触，如是惊鸿照影来。
13: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越、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14: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 所以爱

0: 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呢，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啊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啊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瑞明先生就根据杨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1: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式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跟我们他们剧本写出来跟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2: 戏完全是个浪漫主义的啊，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戏，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干那么这个原来是叫原来的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事儿寡妇争西，那个戏就觉得那个故事觉得隐隐惨惨的事儿。这个戏就比较好。
3: 当时这个这出戏呢，在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是觉得着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勒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2: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女将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那时候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喊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3: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坤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是褶子了吗？那她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0: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寻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

上山呢、啊，我们这些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着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这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据险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无路攻。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是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就是觉得单薄一些了，清洁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这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对这个探古这场戏，啊，太是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谈到袁绍鹏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时候在变着腔。我们当时就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了，私下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啊，就说。希望他给你编戏，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的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才能给编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得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呢，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台阶满堂红。

晚安。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好像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稀，哎，就是心情不是特别的欢乐，有几分压抑，哎，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很全面的人才。这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着大靠也溜着呢，耍，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儿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铁臂，你再

0: 那情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他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5.5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东风夜送，月影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京剧折子戏专场梨园传心火，梅韵续华章。本场演出汇聚多位梅派传人，写曲经典名段，以婉转的唱腔再现雍容典雅，以传神的身段诠释大师的美学追求，为您展现梅派艺术的绝代风华。好戏即将开锣，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9: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生啊，爱妃，官人方才见你金盆捞月，妙绝人寰，赏月勾心。
1: 本岁夸奖，今乃屈膝下罪，且非向天孙乞求。
0: 啊，爱妃，你我今日就在此共度良宵，如何？
1: 就应万岁。
0: 尔等回禀。

你看那半月西悬，那嫦娥仙子。

0: 塞上我李隆基
1: 天日化
0: 恩重三生
1: 一通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力在天元素比你

0: 见驾，吾皇万岁，
1: 天
0: 圣万万岁。
2: 太阳已出，照九州，平定关上九龙头。蓝天玉带朝北斗，万古衣冠白面。

0: 六。实在一问，昨日
1: 元宵佳节
0: 与
1: 夜明
0: 同寝，不想在赵高府中见赵女，生得十分美貌，也曾命她今早带女上殿，这般时候怎么不见大无来？那一时
2: 奴婢在，
0: 宣召高上殿。
2: 遵旨，万岁有旨，召高上殿呐。
3: 领旨。我儿得风病，奏与万岁之意。臣赵高见驾，吾皇万岁。
0: 天神
3: 万万岁。
0: 妻女可曾大爷上殿来？
3: 臣妻万岁，我儿突得疯癫之症，不能前来陪王伴驾。
0: 啊，昨日灯光之下见他还是好人，怎么偶得疯癫之症，寡人不信。
3: 臣妻万岁，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0: 寡人赐他龙具凤冕，将他接上殿来，待寡人观看。
3: 领旨。
0: 那一时
2: 奴婢在，
0: 宣武师手上额殿。
2: 遵旨。万岁有旨，武师手上殿呐。
0: 殿军伺候。

0: 帝九十万岁，上天见驾。
1: 啊，
0: 上天见驾。
1: 见驾。
0: 见驾。
1: 我晓得。
0: 他又晓得了。

0: 这一女子见了寡人因何不跪？
1: 有道是，这大人不孝为我伸冤吗？是不跪的哟。
0: 他果然的疯癫，倒叫寡人好笑啊。寡人笑你疯癫，你笑寡人何来呀？
1: 你晓得我是疯癫，我就晓得你是荒淫无道。
0: 寡人有道，怎是无道？
2: 我只真乃有道明君。
1: Hey!

看他如此的疯癫，我自有道理。吾世上都闻假情。

0: 再若疯癫，斩头来人间。
1: 儿啊，再若疯癫，斩头来见。
2: 哎呀呀，我也不晓得这皇帝老官有多大的见面，动不动就要朕人的手机下来。你可晓得这人的手机若是真留下来，他是还能长得上哦。
1: 儿啊，斩了下来就长不上了。
2: 哦，长不上了。
1: 长不上了。

0: 台历史，
1: 高历史见驾，娘娘。

0: 居以其备。
1: 拜见百花厅。
0: 遵旨。
2: 百驾百花厅啊。

0: 天儿到这个时候了，万岁爷怎么还不来呀？高公爷，
1: 裴公爷，可不得了了，
0: 怎么了？
1: 万岁爷驾转西宫了，这可怎么办？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回禀一声吧，
0: 回禀一声吧。
2: 启娘娘，万岁驾转西宫了。
3: 奇怪，哎呀，岂止昨日圣上传旨，命我今日在百花亭拜谒，被护驾转西宫去了。
4: No.

0: 奴婢赔礼是敬酒，请娘娘赏饮。
1: 敬的是什么酒？
0: 奴婢敬的是太平酒。
1: 何谓太平酒？
0: 黎民百姓所造，名曰太平酒。
1: 好，臣上来。
0: 遵旨。

0: 敬酒，请娘娘赏饮。
1: 高力士，
0: 奴婢在。
1: 你敬的什么酒？
0: 通宵酒。
1: 呀呀，翠，我愿与你们通宵。
0: 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名曰通宵酒。
1: 好，如此。

0: 高公爷，
1: 裴公爷，
0: 娘娘这酒喝的可是有点多了。
1: 可说的是、啊，
0: 咱们啊得小心着点啊，
1: 小心伺候着。
2: 高配二亲，
3: 奴婢。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

0: 高姑爷，
1: 裴公爷，
0: 娘娘酒醉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咱们给他来个框架，就说万岁爷来了，娘娘一高兴啊，这酒可是准醒啊。
0: 哎呀，框出祸来，谁担当得起呀？
2: 不要紧的，都有我呢，啊，
0: 都有您呢。
2: 对了，走
0: 走。
3: 启娘娘

0: 启娘娘，奴婢们乃是匡家。
1: 乃是匡家
2: 呀呀，崔、
1: 我说你倒是拉着点，
0: 拉不住。

0: 哎呦，压着了我。
1: 一边一个啊。

0: 今儿这差事可是有点难当了，我得找地方躲躲。哎，裴公爷，
1: 好公爷，
0: 有您可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这两天啊，我有点闹肚子
1: 啊，
0: 我得找地方走动走动。哎、您先听我指引的，
1: 您想着早点回来，
0: 我
1: 想着早点回来呀、啊。
2: 裴律师，
1: 巧。

酒，对不对？娘娘，不是奴婢不让您喝呀，您要是再喝呀，您就过量了。您要有点什么事儿啊，奴婢们担当不起呀。劝娘娘，奴婢们担当不起呀。娘娘，奴婢。

0: 哎呀，您上位，上位啊！
1: 娘娘赏下来了，
0: 哦，赏什么了？
1: 砸锅片儿。
0: 哎呦，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我还。
1: 哎，高公爷，高公爷，高公爷，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1: 咱们呐，叫谁谁当差？
0: 叫谁谁当差？
1: 叫谁谁当差？
2: 照例是
0: 叫我呢。

让我把这酒啊

上吧，奴婢我不敢去。

哟，怎么着？您要戴上？哎呦，那也不好看呢，娘娘。

0: 娘娘，您把帽子赏给奴婢我吧。
1: 呀，怎么着？您要给我戴上？那奴婢可不敢呐。哎呦，娘娘。

得了，娘娘，您就把帽子赏给奴婢吧。哦，哎，哟，没有啊，娘娘，我在这儿呢，还是没有啊，娘娘，您就把帽子。

0: 高公爷，
1: 裴公爷，
0: 天儿不早了，咱们请假回宫吧。
1: 好，请假回宫吧。
2: 启娘娘，请假回宫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

0: 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想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

0: 静一体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
1: 补肺丸，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
1: 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我陪您来看一鸣惊人，南北声腔汇泸州，古今故事入戏来。本期精彩内容，请和小十一一起来先睹为快吧。

0: 多精彩，敬请期待。好听又好看，满满的精彩都在一鸣惊人等着您。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6: 台海不会平静了。
7: 情报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为未来的企业。

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桌吃饭的人里面，有一个是厨师，日本厨师。诸位，我来介绍这最后三道菜：和糖秀色、清蒸海鲈、碧绿上汤鸡。
1: 所以说是这个日本厨师。
0: 现在广州来了很多的日本商人，开药店的，开商店的。照相馆。

0: 我估计这个日本厨师是要开酒家。你的意思是说，
1: 他看上广州大酒家了？
0: 这帮强盗！去后门。

0: 我跟你说吧，这酒家要不是他的，他就一厨子，他有什么权利啊？
1: 那姓显的不是一个捡法币把这酒家给你弟了吗？
0: 你买去，有多少我都要，我给你2块钱。你跟我
1: 耍什么无赖啊？有本事你跟日本人讲道理去。
2: 请告明白，知道人关在哪里吗？在日本军营的仓库里。日本军营？红鱼帮全军覆没也打不进去。
3: 我没那个打算，我是琢磨着能不能等那几个日本人落了单儿，我自己动手。你给我派几个兄弟给我搭把手就行。
2: 绝对不行！况锦奎拉出去打游击，你知道吗？前2天偷偷进城杀了2个日本军官，现在到处都是关卡和巡逻队。 你要是抓了人，半条街都跑不出去。哎，能不能通过行会试试啊？酒楼的行会挺厉害，前些年因为什么事跟别的行会打起来了，还找我们住过拳，打得整条街都炸了。
3: 你说的那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你行会出面，你得找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吧？你现在找谁说理去？日本军营都不让你进。
2: 联系一下显老板啊，他人脉广。再说了，这是他的地盘。
3: 我找人把信儿已经送到香港去了，但是什么时候能送到，你知道吗？再说了，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再想想吧，看看我们还认识什么能说得上话的人，最好能跟日本人有点什么关系，做过生意什么的。哎，詹姆斯侯行不行啊？
4: 他跟外国人说得上话，哎呀，不行，他也跑香港去了。还真有一个人能说得上话。
5: 大哥，二哥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无论如何不能去找阮非洲。你们具体会怎么做？首先是要保证二哥的安全，这是一次抗日行动。
6: 要好好谋划一下。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
5: 具体情况还要再分析，但大体来说，邪不压正，揭露真相，呼吁声援。
4: 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办法我不同意。
6: 这是有效的办法，而且还可以宣传抗日啊！
7: 大哥、师哥，现在得赶紧找到我二哥。
8: 可以动用新闻界的力量，通过正当途径揭穿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贪婪，让大家看清真相，同仇敌忾啊！
6: 我就问你，如果他们撕票了，把人往江里头一扔，不承认怎么办？
5: 大哥，这不是陈家一家人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我还是那句话，你们的办法我不同意，你老老实实守着我妹妹，否则别怪我翻脸。等我消息。
6: 你小妹说，你爱到这家吃早点。是啊，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收入少，去不起大酒家。
4: 听二弟说过，风味都在民间。可是，
6: 高手都在酒家，
4: 在民间一旦做出了名堂，就会被酒家收了去。怎么，找我有事儿？我二弟得罪了你们日本人，被抓走了。
6: 你已经听说了，我很好奇，为什么不是 Summer 姐或者金石哥来找我？毕竟我跟他们比较熟啊。
4: 长兄如父，这种救人的事，我出面比较合适。
6: 那就好，我还以为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哎，
4: 怎么可能？如果我请你帮忙救我二弟，什么条件？这么直接？没时间兜圈子。
6: 你也知道我是卖药的，赚了点钱。可是，军方跟我不是一个系统。
4: 我知道一条地下的渠道，也许你能用得着。
6: 如果我需要，我可以动用军舰，不需要理财海关。那看来，
4: 我只能请你吃这顿早餐了。
6: 挺好。嗯，大哥是个通透的人，那我也不跟你绕圈子。 我希望你来帮我。
0: 怎么帮？
1: 跟我一起歌颂日中亲善。
2: 我在go。
0: 我尽力。
2: 没诚意啊！正常人如果听了我说这种话，要么就会对我冷嘲热讽，或者勃然大怒。再不济，也得问问怎么歌颂。你上来就说你尽力，这明显是在跟我耍滑头啊！
0: 那怎么的？我先骂你20分钟，然后再跪下来求你。以后相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也不是你说的那种正常人。再说了，你说的那种歌功颂德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做任何事情都得付出代价，富贵险中求嘛。
3: 大家分头去联络所有的行会、商会、工厂、作坊，上级指示要把这次罢工搞成向日本侵略者的示威。以酒楼从业工会、茶居从业工会、茶楼从业工会、粉面茶馆和饼干工会为主，动员大家团结起来。
4: 咱们口号是什么？
3: 求生存。日本人一直宣扬大东亚共存共荣，粉饰广州歌舞升平，我们用罢工粉碎他们的谎言。
4: 那主题标语就写求生存三个字。
5: 龙哥，我觉得求字不好。
6: 为什么要向日本人哀求？
7: 对，应该是要生存，体现救亡图存的意思。
3: 好，匆匆负责撰写标语，体现生命朝不保夕，百姓不堪掠夺的意思就行。多写一些，要短句，不要长句。

0: 是。
1: 其他同志分地区、分行业、分头去联络，时间不等人。明早六点起，广州影视行业集体罢市，其他行业罢工声援。
2: 是
3: 是。
1: 散会。
4: 中共地下党在广州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成立各种抗日组织，印刷、张贴、散发抗日传单，鼓舞百姓士气。日军占领广州的七年时间里，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从未停息。
5: 宋大哥，你得帮忙想想办法。我弟弟一放出来，我们兄妹三人就得离开广州。
3: 没问题。
5: 去哪儿呢？要不佛山吧。
3: 佛山也有日本人。
5: 先躲开阮非洲就行，他应该想不到我们会去佛山。
3: 不行，我就给你们造点假消息，就说你们跑到香港去了。
5: 哎，那更好。
3: 找我的。
6: 大哥，二哥怎么办啊？
5: 放心吧，他明天就能回来。
6: 你怎么知道？
5: 我找人了。哎呀，你上去赶紧把行李收拾了，等你二哥回来了咱们就马上走。
6: 我们能不走吗？
5: 我跟你二哥被人盯上了，不能不走。
6: 可是我师哥还在这儿呢。
5: 他能顾得上你吗？他眼里边只有他自己要做的事儿。
7: 山河，红玉帮接到通知，号召码头所有工人罢工，声援茶楼、酒楼工会组织的罢市活动。
5: 哇，要坏事儿。
8: 事情就是这样，我受陈山河之托替双方斡旋，不过替皇军服务是我的本分。
9: 这件事情我不方便出面，你去找那个日本军曹，告诉他陈卫不能动，让他换个人坑。
8: 我去了皇军不一定会听我的呀。哦，不对，是我去皇军他一定不会听我。
9: 当然，所以你要说这是宪兵报道部的意思，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去找他们上级理论。
8: 这个
9: 接电话合适吗？你办公室。哦，对，
10: 喂，
11: 茶楼、酒楼、饭馆、茶坊全罢市了，今天全程无早茶。
12: 对，我们想日本人都不敢走。

0: 二位在这待得挺舒服呀。
1: 廖长官，你怎么来了？
0: 受陈山河和宪兵报道部阮非洲之托，就你们出去。
1: 啊？他们俩怎么搅和到一块儿了？
0: 一鱼两吃嘛。陈山河委托我跟日本人谈判，日本人开出了价码，交出广州大酒家。
2: 想得美。
3: 是，
0: 人家就是想得美，先弄个人死在广州大酒家，证据确凿。现在是要么你们把酒家交出去，要么你俩去死，你说是不是很美？
1: 那陈山河怎么说？
0: 他知道这酒家是你们的心血，当然不肯答应了，
4: 所以他才找了阮非洲吗？
2: 阮非洲开了什么条件？
0: 开什么条件我就不知道了。

0: 我大哥不可能做汉奸，这可就由不得他了。山河兄，你怎么来了？你得马上把我弟弟救出来，否则咱们俩交易无效。
1: 怎么突然这么着急了？都说是救人了，怎么可能不着急？你是因为金慧荣挑动的罢市？
2: 你怕事情闹大了，他们会杀了你弟弟。
3: 什么罢市不罢市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要求你信守承诺，也表示一下你求贤若渴的诚意嘛。
2: 罢市这么重要的情况，你都不肯主动告诉我。即便现在问你，你还是装作不知道。我真的是怀疑你的诚意。
3: 你救不救人？
2: 我已经在救了。
3: 你们俩商量一下，签个和解书。
4: 随便给个几十几百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别辜负了你大哥一番心血。等一下，还有什么事儿？帮我去给日本人代购画，写广州大酒家，我给他们了。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等到有一天东家回来了，这个酒家还要还给人家。不必给人家。
5: 你大哥都已经，他们不是只想要这个酒家吗？求人得人，别想拖我大哥下水。这是何必呢？还有第二个条件，广州大酒家所有的员工必须要留用。
4: 哎，不包括我，我不给日本人干活。行，那你就这么跟他们说一下。 我们两个现在马上回广州大酒家，找一些朋友过来作证，当场转让。

0: 陈伟哥，
1: 小华，
2: 大家都要好好的。

0: 腰を立たせろよ。奴に何の借りもない。チェンウェイもそうしない。笑え。
1: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人在做，天在看。
3: 不说了，
2: 再说多了就拼命了。
1: 行，吉时已到，签字吧。
2: 他先签。
3: 有这个必要吗？
2: 因为不是我主动想要卖的，是他们逼我的。
0: 艾克，

0: 立夏，哎，快坐。
1: 你这手怎么了？怎么受伤了？啊，
0: 没事的，没人看到你们吧？
2: 没人。
0: 好，那你去吧。没事，跋涉很成功，触动了敌人的软肋，所以他们想要先解决了我。
1: 我大哥都说了不让你这么干。
0: 酒楼茶楼双双把式，给了日本人一直宣扬的黄道热土以及响亮的耳光，他们不敢再扣着你二哥了。
1: 大哥说了，你根本不是为了救二哥，你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0: 你大哥的觉悟还不够，看不明白我站在更高更大的戏台上，所以我看得比他远。
1: 可是你这戏台也太危险了吧。
0: 哪个戏台不危险？你二哥好好经营着酒家，你大哥好好开着药铺，却都被别人盯上了。还有瑞山师兄，好端端的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陛下，这个世道必须要谨慎反抗。而且我也没有野心，我只有更大的戏台，我希望天下人都能够看到欢笑和美好的戏。陛下，让你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我不能公开露面了，以后你有事找我可以来一个地方。

0: 六哥，有事儿啊？
1: 我给你两头奔波斡旋成功，这辛苦费该给了吧？
2: 还应该的，但是给了你，我就不欠阮非洲的了
1: 啊。他是他的，我是我的。再说了，你应该庆幸，不光你弟弟保住了命，你还保住了名声。
2: 对对，
1: 都是我的功劳。
2: 是是是，进去喝杯茶。
1: 喝好茶啊。
2: 好。
3: 中国人不太友好，不乐意我们来做生意。
4: 嗯，但是如果没有中国人加入，大东亚医学促进会便名不副实。诸位，让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让中国人加入？
3: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参加？我们这些人代表不了大东亚吗？我们才是大东亚最重要的民族。
5: 来广州开医馆和药店的已经有几十人，广州之外的城市也有一些。我们完全不需要中国人的参与。
3: 二位，如今的上海、武汉还有南京，以至于我们所在的广州，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帝国士兵浴血奋战得来的，所以我们商人有义务协助他们稳定住这块市场。
4: 三国有喜先生说得好，其实呢，

0: 是政治的一种，共同的利益能够瓦解中国人，分化他们，同化他们。只有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我们，帝国的占领才能够根深蒂固。
1: 可是我现在去城外收中药，这些该死的捐款人根本就不卖给我，
2: 我的房东还想加房租，我把他送到了宪兵队，索性一分钱都不给他。
1: 现在黄牌局都敢骗日本人的钱，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商议的目的。一天不能消弭抵抗，一天就不算完成对广州的占领。所以我们要从各行各业做起，同化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广州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诸位，回去告诉咱们的同僚，一起努力。

0: 你们宪兵队的事儿呢，我不懂。
1: 但是医药行业就得先控制住那个领头的，你擒贼先擒王嘛，你只要把那领头的摁住，其他人自然也就随过来了。
2: 怎么摁啊？这些人要么逃出广州，要么装病关门闭户。
1: 其实有一个挺合适的人选，我跟他打过交道，有能力有野心，关键是在这块儿谁都给面。
2: 谁？
1: 他有一家制造发冷丸的药厂，叫陈山河。
2: 陈山河。
1: 医药行业呢，想让他屈服必须得让他绝望，所以陈山河那个生意啊必须得整黄的。
2: 你想让他破产，你是看上他的药房了吧？
1: 咱们也不差那一家药房，我这不就是想帮你个忙吗？
2: 我是看中陈山河在中国医药商人里的影响力，如果他破产了，影响力还在吗？
1: 有钱就有影响力啊，只要让他依附于任何一家日本药店，我们就能让他重新有钱，还能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只有依附于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2: 不是依附，是共存共荣。
1: 这词儿好，共存共荣。
2: 陈山河的生意呢，主要是靠走私西药，可以从这方面出发，让他绝望。

0: 你不做了吧？我要是能搞来西药呢？咱不是说好不做了吗？现在不光要避开海关祭祀，还得避开日本人的管家，这边料死六软非洲盯着我，做不下去了。
1: 在南陆药房的安固分成不变，照规矩还存在颐和洋行。到了时间，你需要你就去拿。徐南陆早的时候呢，给了我几个方的，其中有一个是治头疼的，我跟徐连仲老爷子商量了一下，打算做成成药。
0: 我来弄奎宁，所有的风险我来担，你只要帮我做出发愣丸就行。
1: 咱们可以做新的生意，红鱼帮等不了啊，几千张嘴等着吃饭呢。
0: 码头的生意不比从前，我心里急呀。之前没做这门生意的时候，这帮兄弟不一样活着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上一次在沙面那一笔，廖四六已经发现了，他贪心报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是对我有所图才给压下来的。你不是能算计人心吗？
1: 那我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我呀。只要我继续做，就逃不开算计。宗大哥，这可是让我当汉奸的算计，咱沾不得。有这么严重吗？
0: 但日本人也不傻，他凭什么放我一马呀？
1: 哎，这样，从现在开始，咱俩不是搭档了，就是纯粹的生意关系。

0: 我来弄奎宁，你做发冷丸，加工费该多少就多少，我出，这样行吗？
1: 你只要在南路药房做，我就逃不开干系。
0: 兄弟，你该不会因为我没帮你救你弟弟，你怪我吧？
1: 咱俩万事心照，你说这话。

0: 近日，破获一起西澳走私案，
1: 击毙走私犯罪团伙骨干七名，收缴走私西澳垂宁5000片，涉案数额巨大。至此，肆虐广府多年的红鱼帮宣告破灭。
2: 红鱼帮还挺厉害，
3: 说了这样，
4: 怎么没了？
5: 是日本人干的。
6: 六哥，山河是我兄弟，你吓唬他，你的仇我可以帮你报，我可以借全帮之力来帮你。在下红鱼帮帮主宋时莲。
7: 宋哥，此举黄泉，山高路远，你走好。
0: 重情重义，汉子呀！
7: 当着死人的面，别乱说话。

0: 是谁提供的线索？你千万别告诉我是海关缉私，他们没这本事。
1: 要是我有这本事呢？
0: 那就是你狗拿耗子管过界了。说吧，当我欠你个人情。
2: 哎，陈山河，你哪来的这自信啊？啊，每次都冲我吆五喝六的。你别忘了，你是民，我是官，你是匪，我是警，凭什么呀你？
0: 凭我不要命。还有，以后别总冤枉我是匪，我是正经守法的药材商人。
2: 正经守法药材商人，行。
3: 缴获的那5000片奎宁，
2: 吐血了吧？
0: 开什么玩笑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起合作的那个生意。
2: 告诉你吧，这日本人呢，就是想让你们血本无归。
0: 多谢提点。
2: 嗯，
0: 具体操办的是哪位呢？是阮非洲啊，还是三国有喜啊？
3: 这就无可奉告了。
0: 我给钱。

0: 我来闻闻是不是你把那个粪便铺进日本人药铺的。
1: 谁让你闻的？这不是我。
0: 真是你啊，外面都已经传遍了，说有一个日本人被教训了，你这招也太恶心了吧。
1: 你告诉金慧荣，报仇啊是要有方法的，我不是反对他搞游行啊撒传单的，但我有我的办法，我有的是办法跟他们斗。
2: 哥，你怎么了？
1: 宋世林，你送他们死了。不算是个好人，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手底下的人想抓我们钱，你嫂子上了当，急坏了。我跟他们是不打不相识，他这个人虚荣，要面子，贪吃贪财，但是对手底下3000个兄弟是真好。我不如他。小妹，人活这一辈子独善其身容易，难就难在为别人担大旗。
2: 我有2个哥哥，还有师哥，我师父我干爹都会替我担着的。
1: 要是有一天让你担责任，那我这大哥就太不负责任了。What?

0: 给我整这没有用的，你都看清楚没有啊？啊，这是啥？这钉子凶器！我跟你说，我昨天要不是躲在柜台后边，今天你都见不着我。你瞅这手给我弄的，
1: 还好你躲在这柜台后边了，要不然就不是拿着夜香和泡着钉子恶心你了，就是命案了。
0: 所以你必须把这人给我抓着，他这是谋杀日本人，无法无天了的。
2: 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是谋杀就是犯法。
0: 你别给我扯这个没有用的。我到你这儿干啥来了？我做生意，我给你送钱来了，就这么保护我？
1: 是是是是是。
0: 还有啊，我儿子本来身体就不好，你知道昨天给他吓成啥样？
2: 你赔得起啊？
1: 咱不要紧接着，先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我？
0: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这人没事儿，这就是万幸，
1: 这都是身外之物，
0: 身外之物。
1: 没落到你头上，你觉得身外之物？他要把你办公室炸了呢？你还这么想啊？啊！
0: 我想办法把这案子破了，行了吧？
1: 你必须想办法，你就干这个的你。我亲自负责把这案子破了，行吧？我去破案了啊！
3: 都不知道你怎么忍的。
0: 哎，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抓不着那人，我这儿所有损失，你们出。
0: 廖会长呢是资深警察，破案这方面肯定比宪兵队有经验，你得相信他。我为了帮你们受的伤，你就整个六四六糊弄我？
3: 我们宪兵队抓人呢，也得有方向，抓谁呀？肯定是陈山河呀！
0: 啊，
3: 我之前告他，啊，回头就报复啊！你看我整的屁颠屁颠的这儿。嗯，我不这么认为。三国游戏先生。 你到广州才不到半年，已经吞并了三家药房，而且还抢占了进草药的渠道。你得罪的人可不止陈山河。
0: 那我就挨个放心。这事儿就靠你们了。
3: 三国游戏先生，杀人也得讲究合理合法，都杀光了，谁替我们工作呀？
0: 那帝国士兵不惧艰险打下来的王道乐土，还是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呀？
3: 当然是。但是据我所知。

0: 开拓团每年都在增派人手，但是分到我们手里的土地只有这么大点儿。中国实在太大了，这块肉啊，得细嚼慢咽。
1: 你瞅着这个，你咽不下去？
0: 着什么急呀？先记着，徐徐图之。
1: 阮副主任，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啊？

0: 喜欢他呢。
1: 你想要带你弟弟妹妹过好日子，只要听我安排就能做到。
2: 他怎么又跟日本叫我在一起呢？
3: 反正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
4: 看在陈立夏这层关系，还是算了吧。
5: 今天晚上把这个给我带到日本宪兵队的后墙。
6: 请看《珠江人家》第21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7: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薇，你知道吗？
1: 食材分文武啊，软的柔的没文，硬的韧的没武，割烹之道难就难在文武配合。

0: 燕老神池做的还真的不错。
1: 你在这个菜艇上确实很难有机会做这种珍贵菜肴，但是不怕呀，啊，你是一法通万法通啊。就比如说广州大酒家这件事情，你做的就叫文武兼济，胸怀大义，当断即断，佩服。
0: 老大，你这嘴啊，还真是铁嘴啊！啊，
1: 隔烹之道，调和百味人心。我也是很羡慕你啊，当然了，我更羡慕你师父林北江，不像我，忙来忙去，跑东跑西，最后只落得个老坛。哼，
0: 说了半天就是为了说这个呀、啊？想当我师父？那不可以，那就浪了辈分了。
1: 好好，不叫啊，不用叫师父，啊。那家日本餐馆明天就要开业了，要不要去见识见识？
0: 我出让这广州大酒家是为了保我大哥的清白，但不证明我能咽下这个气。咱们要大张旗鼓的去见识见识。
1: 好，大张旗鼓。不用看了，上一本。不懂啊？
2: 嗯。
1: 从第一页开始，这一本的每一道菜都上。
2: 好的。
0: 你不看我价钱啊你？
1: 不用看，不能剁了气势，啊！当然了，报馆说了，吃饭的钱他们公摊，就是为了狠狠地打日本人的脸。
3: お願いします。
4: はい。
5: 全部出せ。
6: 二人でこんなに食えないって。
5: そんなのどうでもいい。あの二人は有名な食評人だから、店の評判に関わるんだ。お前油断すんなよ。
6: いや、それにしても全部出す必要がない。食材がまだ揃っていないので。いやでも仕方がないから、一回懐石料理作るよ。
1: 这个叫前菜。跟我们的冷盘性质一样，后面还会有，有什么呢？鲜碗、刺身、煮物、烧物、洋物、醋物、蒸物、纸碗、渍物、锅物等等。没关系啊，等后面它慢慢上，我慢慢跟你说。你的任务就是品尝、研究、学习，最重要的是挑毛病。
0: 这老谭，你还懂日本菜？
1: 祖上做外国生意的，我什么没吃过呀？你以为作为一个食评家，光靠一条好舌头就行了啊？必须要博览群书，打通古今中外，才敢称得上这个评字。
0: 行，你今天就给我多说点儿。
7: 嗯，吃吧。

0: 一嘴下去，苦涩难耐。不错，不错，不错。哎，老总。
1: 哎，哎，我先走了。
2: 哎，哎，这
3: 我们。
4: 秦先生，原主人在明月家日本料理店恭候您，请跟我们走吧。

0: 我一向认为，两个民族之间想要消除误会、建立友谊、拉近关系，都可以从食物开始。
1: 怎么样？现在如何了？
2: 人如其人，这菜也是一样，能够看出一个厨师的人性，就像咱们这一桌子饭菜都一样。这个刀工不齐整，明显切的时候手抖了。还有这个炸物呢，明显火候不稳定，虾炸过了头。这个菜呢，火候又不足。
1: 说明什么呀？心乱了。为什么心会乱呢？我们来了呀。
3: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明显他没做到啊。
1: 万难无愧于心啊。
4: これは全部小沢さんが作ったものです。
0: 我对中国有感情，我喜欢吃粤菜，喜欢听粤剧。你又是三妹姐的亲大哥，所以我一直对你很尊敬。来，尝尝这个盐烤秋刀鱼，只用盐做调味料，简简单单。难道你我之间的事情就不能简单一些吗？
1: 下面写什么？
2: 啊，你看这么些年啊，我接下来就写心虚与手抖之间的关系。
1: 漂亮，写。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说的纸碗啊。纸碗就是酱汤，原料是大酱，用木鱼花做调料。木鱼花其实就是海鱼干，日本菜少不了。高级宴会通常上两道汤，清汤和酱汤。这次呢给咱上的是两道，估计是不便宜啊。你尝尝啊。喝不惯是吧？

0: 吧。
1: 你等着啊。
0: 必须手到了，来，
2: 哎，来了，
0: 来给。
3: 你们吃饱了吗？嗯，吃饱了给我滚！这里不欢迎你们。
0: 什么意思？没吃饱？你真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啊啊！他们日本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阿卫，写下来，写下来。
3: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要翻了所有的包裹，我把那漂亮的都他妈灭了！
1: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我给四堂要把印的三分钟，保证贴到广州城每一个大街小巷。服务态度
0: 极差。
4: 老谭，
0: 嗯，
4: 买单。
0: 好，嗯，
4: 这餐馆太能糟蹋食物了，一刻都待不下去了，走了，走吧，走。
0: 干什么？买单。
5: 你二弟这性格可真不像你啊。
6: 我比我弟弟年长几岁，所以也就没了他的锐气。
5: 你想要带你弟弟妹妹过好日子，只要听我安排就能做到。陈大哥，中国人讲究长兄为父，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你这弟弟妹妹考虑考虑吧。
6: 我记得咱们俩之前是有过交易，人放出来了，但是钱让廖四六拿走了。现在酒家易主了，咱们俩的交易也就不在了。你总不能让我再做赔钱的买卖吧？
5: 好了，我也没时间跟你周旋，答应还是不答应？
0: 鱼还没吃呢。
7: 那这件事就辛苦您了，拜托了啊。
8: 谭先生，再见。
7: 走吧，啊！
1: 我要等他出来，他怎么又跟日本搅和在一起呢？
7: 我可建议你啊，最好不要当着面问他，他会很为难。
1: 我要是不问的话，我会难过。
5: 二哥还没走呢，你大哥马上就出来，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
1: 刚刚那个小日本是在笑吗？
7: 嗯，我不知道啊，我都没看呢。
1: 我大哥不可能是汉奸。
9: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
10: 你别忘了，你嫂子是让日本飞机炸死的。
11: 陈维哥，陈维哥，你大哥从后门跑了。
7: 你看看你穿的。
11: 我。
7: 你看你说人孩子干什么呢？你先回去啊。
5: 以前在台下看戏，最好奇的就是各位大老官的这身行头，总想着要是能亲手摸一摸就好了。 感谢二位师傅。

0: 让我一偿夙愿。
1: 冉主任，客气了。
0: 世间毫无不煎熬，彩云易散。哎，陈师傅，这人形都是租的还是买的？我猜，多半是买的吧。因为陈师傅冰清玉洁，怎么能忍得了租来的行头？香。嗯。哦，对了，宪兵队想要在这个大厦设一个营地，但是又不方便滋扰百姓。我想刚好可以借戏院一用啊，反正你们也没戏可演。
2: 我们正在排演新戏，马上就要演出了，戏票都卖出去了。
0: 张师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呀？我的这个想法一旦形成，一时半刻可是退不回去了。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日本艺术家来广州，你们二位必须前往连环恳谈。
3: 我吞炭，我毁容，我不会让你难堪的。
0: 陈师傅，何必呢？艺术又不分国界，
3: 每个中国人心里有。
1: 冉主任，看在陈立夏这层关系，还是算了吧。
0: 张师傅，如果不是因为立夏姐的面子，你们能活到现在吗？嗯。
4: 王春秋戏班郑印武生，钻天侯陈友胜，莲香红戏班郑印丑生陈连果。唐志友演出公司正印花旦陈翠，正印小生邝兰杰。
1: 哎，他们不是意外身故了吗？
0: 我不妨明着告诉你们吧，意外是假，身故是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要管理一座城市压力很大，我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我再问你一句，去还是不去？
1: 容我们再想想。

0: 我那儿啊，不缺吃的，粮食、腊鱼腊肉，甚至连青菜都有。但是呢，谁都不会做。下回啊，我得带一个厨师。
1: 我没钱，最近开销大，没存下钱。
0: 不要你的钱，给我准备药，临床药、消炎药，治发热的、拉肚子的，都要碗散，好拿好带，嗯。
1: 好。
0: 嗯，对了，到时候我这个抗日别动队给你写一借条。
1: 不用，算是我支援抗日。
0: 好啊，那你就再支援支援。今天晚上我想干票大的，你把这个给我带着。

0: 你抬举我，我干不了。
1: 你连我都敢杀，还有什么干不了的？必须得干。
0: 你不怕我反水？
1: 我在抗日，你想破坏抗日啊？啊？你还是中国人吗？还有良心吗？
0: 带着这个上街，躲不过日本人，我就死定了。

你是不是忘了咱俩有仇啊？嗯，我虽然打日本人，但我也很记仇。今天晚上把这个给我带到日本宪兵队的后墙。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

0: よし、おい。
1: 慢点。冷清啊，
2: 别怪我们心狠啊！把脑袋拧别在裤腰带上了，容不得半点私情。
1: 我现在可以走了。
2: 我要万一死里边，别忘了给我烧点纸。

0: 怎么不进去呢？你在这干嘛呢？
1: 我不想让小白听见，你为什么要跟阮飞手脚在一起啊？
0: 我是被宪兵队压过去的。
1: 我看到你们俩在那推杯换盏，什么被他压过去了？
0: 是你什么态度啊？就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解释什么你能听得进去啊？赶紧回睡觉。
1: 你不能当汉奸，大哥。
0: 我不可能当汉奸。我累一天了，让我睡吧，行不行？明天早上记得买报纸。

0: 京城攻打日本宪兵。好啊好啊，游击队进城攻打日本宪兵。
1: 好啊好啊，游击队进城攻打日本宪兵。好啊好啊，游击队进城攻打日本宪兵。
0: 游击队进城攻打日本宪兵。好啊。

0: 小明，哎，你这里的报纸我全都买下来了。
1: 啊，真的？
0: 对，真的。赶紧回去吧，啊，路上当心。
1: 谢叔叔，谢叔叔。
0: 这是你干的？
2: 我没干，我只是帮他把炸弹送到了地方。
0: 游击队，
2: 邝庆奎，
0: 他回广州了。
2: 当初小金拦着我们不让杀他，现在想想，也许有道理。
0: 我之前不喜欢什么示威啊、游行啊，但是大哥，我觉得现在你是对的，我们应该去抗日。
2: 我们陈家不当汉奸，我们只过好自己的日子。
0: 大哥，你，
2: 我那是为了自保而已。你记住了，我们只是小老百
0: 姓。那咱妹夫呢？
2: 我还没答应呢，你就叫上了。要不然你当老大，我叫你一声大哥。
0: 行，老二。哎，大哥，你是不是不喜欢秦和尚啊？
2: 他不姓陈，我管不着他。只要你跟小妹能活着不吃亏，将来我跟爸妈就有了交代。还有，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0: 你不是中炸弹了吗？
1: 万幸没死，好好活着。万幸，万幸，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你来我这个小庙是？
0: 邝庆魁扔了炸弹，还留了一张告示，实在太嚣张了。你呢？是他的。

0: 在前部下，我也好来请教你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1: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我这个前上司。哎，邝庆奎，他是一个工作狂，心狠手辣，没有家室，做事只问后果。当初对付共产党和南京来的军统都很有一套。
0: 那他为什么盯上我们了呢？
1: 这还不是因为他把广州当成自己，这不还是因为你们抢了人地盘吗？很朴素的想法，不过越朴素就越可怕。可怕吗？坏了。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他既然敢来广州，那我就是相当危险啊！他最恨别人背叛他，我可是把他背叛的太彻底了。放心，
2: 我一定护你周全。
1: 罗谢，我还是更相信我自己。再说了，我哪敢劳烦宪兵队当我的保镖啊？<笑>
0: 邝庆奎在广州，应该有个落脚点，你猜是谁在帮他？
1: 谁都有可能，陈家兄弟，更有可能。他们之前是杀父杀母的大仇，可每次到报仇的时候却又不了了之。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不对，我们之间也是杀父杀母的大仇，那为什么我就相安无事啊？
0: 他们现在都以为我死了，索性我就藏起来，看看他们谁笑得更开心。

0: 答应我去嘉鼎了，而且诺班就是郑颖花的。他这个人啊，就是外冷心热的，别人都以为他对我不好，可我心里清楚着呢。嗯，我后面排戏我就住到戏班去了。
1: 去吧，记得回来喝汤。
2: 你不生气啊？
1: 我生什么气啊？反正你也闻不惯我身上的药味。
0: 没有，其实闻习惯了我还是挺喜欢的，有安全感。这次真是要排戏了，不然戏班子都揭不开锅了。
1: 记得回来喝汤。
0: 汤就不喝了吧，这反正二哥也不在。
1: 我做这汤不好喝。
0: 挺好喝的。我和二哥都忙起来了，你一个人会不会冷清啊？
1: 小吉要是有空，让他一块儿来。
0: 真的假的，哥？我以为你不喜欢他呢。
1: 谁说的？
0: 二哥说的。
1: 我是怕你这辈子过得惊心动魄的，以后会后悔。
0: 那妈妈跟爸爸呢？他们惊心动魄吗？他们后悔过吗？
1: 那你呢？你对他满意吗？
0: 他呀，就是忙得没有时间陪我，
2: 不能抛头露面，
0: 现在戏也不排了。
1: 你说他干的事儿又危险又不赚钱，图什么呢？你也不劝劝他？
0: 我劝了，可是他根本不听我的，他说那是他的理想。
1: 把日子过好了才能谈理想。
0: 他说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才是他的理想。

0: 怎么办呢？跑又跑不了。
1: 要不你把班主让给我，我不怕承办。
0: 哎，你说什么胡话？
1: 我说的是真的，我一向不在乎生死。
0: 我在乎行不行啊？不要意气用事了，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
1: 你也看到了，没给你留太多的选择，要么屈服，要么就是死。
0: 早知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广州守不住，还不如早点走呢。
1: 那就解散戏班吧，不唱戏了。
0: 不唱戏吃什么？咱们也不会别的呀。而且那么多徒弟怎么办？
1: 反正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我一辈子要脸，最后不能让人骂我没气节。
0: 你不用唱，咱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合班之后你就不唱。
1: 你要唱？
0: 欢迎那些什么狗屁日本艺术家，我肯定不去。照片往报纸上面一登，那叫遗臭万年。但是我们本来也要排戏开戏的，对吧？如果有个把日本人自己花钱买票进来了，你能不让人家看吗？停下来罢演，对别的观众也不公平啊，对不对啊？所以究竟什么叫不能给日本人演戏，有没有个标准呢？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嗯，
1: 这样，我退出灾星太平年班。
0: 嗯，
1: 你全我名节，我给你谋生的机会。
0: 我是这个意思吗？哎，算了，我再去找小金商量一下，他见识比我们都广。再说，他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吗？
1: 嗯。

0: 陈皮加普洱，尝尝，去火的。
1: 秦老板，没心思喝茶。
2: 这究竟该怎么办呢？
3: 是啊，这该怎么办呢？这个县民报道部前阵子可杀了不少人，谁知道会不会接着杀人呢？
4: 是
5: 啊，真怕呀！
1: 哎，你们看报纸了吗？日本宪兵队被人家丢进了几颗炸弹，炸死了好些人。
2: 这阮飞珠有没有被炸死？哎，你们谁有医院的关系？去查一查。
6: 查他干什么呀？
7: 大东亚医学促进会是阮飞珠一手搞起来的。
2: 他要是被炸死，那这事儿糊弄一下也许就过去了。要是没被炸死，或者只是炸伤，那他可真会杀人的。
6: 那我们怎么办？
5: 是
0: 啊，阮非洲要是死了，还会来第二个阮非洲；要是没死的话，像贾老板所说，还真是麻烦了。怎么办呢？丢下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家、你们的医馆、你们的药铺，跑吧！
6: 跑吧！谁也能跟匈奴路上跑？剩下的都是拖家带口，走不了的。哎，各位，我们不妨想一下。加入了这个促进会，又能怎么样？
1: 那不就是汉奸？
6: 怎么是汉奸？
3: 不应该这么武断吧？挂个虚名，要钱没钱，要人不出人总行吧？总得活着吧？
8: 哎，陈老板，你怎么看？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6: 说来容易，做来难。你玉碎了，家人怎么办啊？饿死啊！
1: 那也不能当汉奸。
6: 你说的，陈小。

0: 选择就在这儿，
1: 不能进退。要不要我好好教训他们一下？
2: 叫立夏救我！
3: 太平，
4: 去省府后手萧小些什么？
5: 你去那里不用表现得过于出色。
4: 这究竟是什么人来呀？这么大惊小怪的。
6: 陈伟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呢？
7: 我跟你说，你救不了他。
8: 请看《珠江人家》第22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

0: 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一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小事，麻烦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17: 你也不收钱，算辣的，这样吧，
18: 两个人相亲的，
19: 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安徽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知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我是来自宁海平调艺术传承中心的裘玉平，主攻小生。这次带来的剧目呢是平调的折子戏小燕中的一折。宁海平调呢是浙江宁波地区一个非常古老稀有的一个地方剧种， 它至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希望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节目，遇到更多知音来喜欢我们的宁海平调，认识到我们的平调。

部是缺失以来，切土马踏平天下，花岗旗，军头乾坤。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呢？
1: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就是第一句没有高音没有调整的好，有点紧张啊。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蛮符合这个人物的，整个的感觉非常好。
2: 我有点困惑啊，你最后面那个耍铃子的这铃子是为耍铃子而耍，还是说在这个戏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要你耍呢？
3: 为了展现吕布个人的那个魅力，我就前面一段唱腔，后面再组合一段耍铃子，就表现出那个吕布的洋洋得意，比较潇洒洒脱的，所以为了这个而耍铃子这样。
2: 是是是，
4: 这个我觉得印刷的，我觉得也有你们地方戏的一个需要，是吧？地方戏都改革式的，一种探索式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第二个讲了，你们做了什么？为了平调发展做了什么努力？有什么创新和改革没有？
3: 有的，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团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是等于说是一个班子两副牌子，我们为了那个平调的发展生存，我们平时还要唱越剧，家乡商演的话是靠越剧来创收，我们在那个越剧正本开始之前，我们都会为当地的百姓加演一段我们的平调折子戏，对，然后在为了能够让当地的百姓更加的吸引他们，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铃子功、彩挑功、担子功、水袖功、帽翅功各种耍牙都加进去，希望丰富我们的剧种这样子。
5: 那平调的绝活应该把耍牙放在第一个，因为平调的耍牙应该是在其他剧种当中是非常
3: 国家非物质，
5: 对对，平调的耍牙在其他剧种之间是非常出类拔萃的。我见过一个视频，其实都耍10个牙，所以是非常非常高难度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多多期待啊。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你们作何选择呢？恭喜玉萍获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再婚黄梅艺术剧院的小生演员马腾。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梁祝》。这一出戏它用的唱腔是我们阴司腔，很具有黄梅戏的特色。然后再加上这个《梁祝》呢，是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大戏。今天是我们戏曲知音大会嘛，所以我也想把就是我最喜欢的戏拿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0: 老师们觉得他的黄梅戏唱得怎么样呢？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无论是他的身台形表和他的情感，还有他掌握音律的轻重缓节， 都是在这个特定人物的悲情的色彩当中。马腾，我对他其实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淮剧唱得也特别好啊。
1: 没有没有，
0: 是不是现场跟大家清唱一句怎么样？也讲一讲。
1: 就几句吧，也是陈德林老师的代表作，就是赵五娘的《告状》。

0: 谢谢。哎
1: 呦，还有陈老师的加成，更加的动听了。
2: 学更多的剧种，其实是帮助自己在这个本土特色的剧种当中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推进的一个作用，其实是好的啊，向你学习啊，继续加油。
3: 其实唱一个片段很难的，我觉得我被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所打动了，他在这个妆造上面呢，就是展现了这梁山伯他是在病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并没有为了要自己很俊美就画得非常的艳，哎，这个我觉得都非常好，而且真的是通过这个舞台能够感受到就是不同的剧种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展现，谢谢。
4: 我觉得我听完马腾的这段梁祝啊，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戏曲的另外一个特别好的点叫做文词华美。你看他唱的这段叫做山伯苗药，是指梁山伯在临终前他说我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方吧，不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他说的是我给自己的药方叫做一两清风两片白云，他所有的药方都是拿不到的，但他告诉人们的是我其实已经想英台想到这种地步了。所以大家在看黄梅戏或者在看我们中国戏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文词典雅，它包含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对于爱情的所有想象和浪漫，非常好看。
2: 这也是我们戏曲的一大美，就是句诗化，我们的剧我们的唱词都是包含着我们的诗词意境美。
1: 好的，谢谢几位老师们的点评。那老师们觉得马腾的表演如何呢？是否要送上你们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马腾获得所有老师的专属戏票。
5: 我今天拿到四张戏票，因为是外场嘛，我那个信在桌上它飞掉了，后面的表演跟排练的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临时改了表演。其实还是很激动的，也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和肯定。
6: 大家好，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它既然叫一个融合创意类节目吧，我一直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是觉得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西昌。

0: 谢谢这位选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你好，哈利。哈利说，我的费用就是刚才，
1: 说什么费用呢？
0: 你好，哈利。哎，你好呀，哈利。你好，你好。
1: 怕生，朋友们怕生。
0: 啊，慢热型的。
1: 对，慢热型。
0: 哈利是慢热型。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戏曲跟机器人的结合，我觉得非常的有创意哈。就是咱们这个哈利的身段呢，确实是有点僵硬，
1: 有点猛，还需要再磨练。
0: 行，我们听听老师们觉得这个创意如何，表现如何呀？
2: 刚才看了舞台上的这个呈现，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学戏比较早嘛，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我又通过和我的导师学习，然后我在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前辈们都是守正，帮助我们传承传统的戏曲文化，那也需要年轻人有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说到我们的曲剧啊，也是我们北京的地方戏了，也问问两位老师，观察团的老师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他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啊，然后他的经历，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那么加入了今天的高科技啊这个元素，我觉得这样一种融合的表演，也许也能够吸引到很多不了解我们戏曲艺术的观众，可能来关注这个舞台也是一件好事儿。也跟大家稍微的聊两句曲剧哈，因为我这个学京剧的学生后来到了曲剧团，我觉得你今天曲剧能唱到现在这样还是很可喜的。曲剧是我们

0: 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成为了剧之后，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向其他剧种啊、京剧啊、很多剧种，包括像话剧啊这些艺术形式来吸收。所以曲剧有很多改编移植自话剧的剧目，茶馆呐、龙须沟啊，这都成了他们的保留剧目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1: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热情，敢于拥抱现代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演员。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说抓现在的，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然后去怎么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2: 老师们的建议都非常的中肯哈，确实我们的尝试呢非常的重要，但最终结果好不好，以及观众朋友们接受的如何给我们的戏曲赋能，都是一个我们年轻人要去探讨的话题。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舞台会收获老师们的专属戏票吗？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
3: 我是带着我的创意来的，其实在2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做了第一个京剧机器人了。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光有脚，它还能走，然后它还能跟你互动，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了。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柳腔呢是我们即墨地区的地方剧种，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我们的柳腔能在观众心里留下痕迹，

0: 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即墨区柳腔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我叫周露露，
1: 我叫江浩，
2: 我叫潘格，
3: 我叫韩梦。
4: 哇，太美了，欢迎四位。因为即墨柳腔呢也不是那么的大众啊，可能普通观众也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不如我们也跟观察团的老师们一起交流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即墨柳腔，好不好？
0: 可以，
1: 可以。
5: 这个柳腔啊，最早他们是无伴奏的，到后来老艺人们也是尝试过不同的主奏乐器，一开始就是学河北梆子的板胡，但是后来发现不太合适，不好听，后来又慢慢的试，才用到了现在用的是这个四胡，对吧？那演员也不适应，就怎么着溜着唱，够着这个胡琴去唱，
6: 溜到哪儿是哪儿，够到哪儿是哪儿，对，往上溜着唱，对。哎，
5: 大家可能也没有固定的曲谱，这个演出的即兴程度比较高。那后来觉得这个溜字不太文雅，就改成了柳。但是咱们的柳腔跟咱们四大声腔东柳那个柳子腔，它不是一回事儿，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4: 哦，还是个谐音啊。
6: 对。而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的很多剧种在发展过程中，包括乐队的配置啊，包括乐器的适应，包括唱腔的适应，其实都是在摸索发展而形成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柳腔其实是一个缩影，可以让我们可见一斑，我们的人文艺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
4: 那也问一下露露四位，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的？
1: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柳腔呢还有一个最具代表性且独有的一种腔调，就是是我们的悲弓，也称悲调。它的特点呢就是哭腔的时候多是用这个喉音来表现人物这种泣不成声的悲切心情。那接下来呢，我想有请我们的潘格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柳腔悲弓的魅力。
2: 好的，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秦香莲选段。一位赶考白江路的乡士，我千言万语把你祝福。
4: 好，谢谢。哦，刚才呢展示的是比较欢喜的花调，然后现在清唱的呢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悲伤的悲调哈，哎，反差是挺大的。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这段挺有趣的，真的好像是一个妇人在你身边，哭哭歪歪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就真的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感觉。我们经过商讨之后呢，我们决定由我给大家一个知音，好吗？谢谢。
4: 四位获得了魏老师的专属戏票。
8: 花匠们的们，这么茶花来几米？
9: 泼黑是文献，哈几米老酒，哎呦嘞，真叫他服过手了，真花心。
10: 你学这样东西，你就应该去深入的研究它。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深度挖掘我们的柳腔，让更多的全国的人民都知道、了解、听到我们柳腔。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

0: 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周卓然。我的剧种是京剧，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天女散花》。这出剧目主要是通过长绸舞动来表现

0: 欢迎卓然。卓然也非常的年轻啊，是我们的零零后。老师们觉得他刚才的这个青衣唱的怎么样？
1: 卓然，你表演的很不错啊，年纪又轻，那么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气力有点不足，是吧？
2: 对，
1: 这是嗓子没有好好的练习哦，是不是？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工的。
3: 那魏海敏老师这样的艺术家在这儿，我就觉得你应该多向这些老师去学什么声音位置。刚才其实我听你唱，你声音不统一，你有的音是有亮音的，但是一到张口音的时候，你位置就塌了，就全在嗓子眼里。唱戏得用共鸣，用软腭唱，不能拿嗓子眼唱。我觉得未来你在这个方面多下下功夫，多向这样的老师去请教，而且要多练这个东西。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0: 那燕燕老师或者是魏老师方不方便给孩子们示范？
1: 梅派的这个唱法呢，它基本上是每一个音都到位的，这跟其他流派不太一样。所以你前面欢吃音，这个诗音，你都要有一个高音提上去。那欢吃音好像就不够了，又加了一个点。

0: 就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出来了，我就举这么小小的例子，
1: 小小的区别有大大的不同啊。谢谢魏老师。只有明确的看到了灯塔，才能明确我们前进的方向，还要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来看看老师们是否会为他送上专属戏票呢。恭喜卓然获得3张专属戏票。
2: 我今天获得了3张戏票。魏海敏老师对我做了一个评价，
0: 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
2: 确实今天有点走的时候比较紧张，然后也比较累了，对我的唱腔会有一点影响。通过导师的点评，让我自身有一些成长和进步，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厦门歌子戏研习中心青年演奏员林卓妍。我带来的剧目是歌子戏《陈三五娘历尽情愫》选段。歌子戏它也叫湘剧，根植于大陆闽南，形成于台湾，是两岸海峡人民共同孕育的地方戏曲剧种。

0: 欢迎哲言。那为我们带来的是鸽子戏，也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
1: 鸽子戏也可以叫湘剧，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闽台两岸人民共同孕育的一个戏曲剧种。
0: 我听说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大陆带去了台湾，然后台湾回大陆演出的时候又再一次传了回来，也是两岸情感文化的交流哈。那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下专业的两位老师。
2: 这个鸽子戏，那么确实是唯一发源于台湾的戏曲剧种，最早是由这个福建漳州的先民带到台湾地区的，也是随军过去的。他们唱的这种景歌就是鸽子，那么慢慢的也吸收了像高甲戏啊、梨园戏啊，包括京剧啊，很多艺术形式，形成了当地的这个鸽子戏，再由台湾地区传回我们的闽南地区。在台湾啊、闽南一带，鸽子戏是很火的，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确实我们不看字幕啊，在我们北方观众一句也听不懂，可能也是魏海敏老师也听得比较多啊，鸽子戏也听不懂。
3: 现在看戏其实什么剧种，我觉得如果你不看字幕你都听不懂任何的剧种，因为它的唱的是一个方言，是一种上韵的方式，
0: 是的，
3: 所以你不看字幕的话，像昆曲不是也是听不懂吗？
0: 没错，
3: 是不是？
4: 对，其实所有的戏曲当中都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当然我们要说起两岸的剧种啊，除了鸽子戏之外呢，我们也有比如我们魏老师在宝岛台湾的京剧啊，包括我们的豫剧在台湾也有专业的剧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岸乡音乡情，同唱一台戏，同根同源，我们同是一家人的真实写照。
0: 没错，同根同源，双向传播哈。鸽子戏是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情感桥梁。
3: 我还想请问一下卓言，就是说你这种自拉自唱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不多见？你是演员还是音乐的？
1: 我是演奏员。啊，我是演奏员。
3: 哦，你是演奏员。那么现在就喜欢唱，所以你就把这个都
1: 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就是以演奏员的身份带入演员，然后想让音乐唱腔更加的融合。
3: 是，我觉得你这种做法是很好的，就可以一人走天涯了啊。
1: 谢谢老师。
3: 不像戏曲是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妍妍的表现怎么样。恭喜选手获得了四位老师的

0: 数心跳。
1: 看到其他剧种，我想跟其他剧种的老师同学进行文化交流，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我觉得我开拓了眼界。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青年演员汪晨晨，来自安徽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经典剧目《小词殿》中的《花开花放花花世界》。选择这样一个剧目，是觉得咱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戏曲从业者、艺术工作者，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安徽合肥，来到我们这里，一起大家共享这个戏曲的盛会、戏曲的舞台。就像咱们戏中唱的，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到咱们黄梅戏小词殿一样。

0: 老师们点评一下我们年轻的选手吧。
1: 汪晨晨哈，你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00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我们的身法。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喜欢上这个黄梅戏的？是不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比如说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很喜欢黄梅戏？
2: 没有，其实呢，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反而是因为我才喜欢认识到黄梅戏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按照我爸爸妈妈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听到你学会说话，就听到你学会唱戏了。
1: 你这个血脉觉醒的比较早。
2: 对，
1: 所以我就看到现在这些年轻人真的是他们对于传统戏曲的那种热爱是那种奔赴的。
3: 小词殿是优秀的保留剧目之一，那么最朗朗上口的

0: 这个更棒。啊，
1: 这个更太幸运了。
0: 哦，我还要学习，
1: 我太幸
0: 运了。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2: 最幸福的是我们的观众，听的都沉醉了，对不对？嗯。
3: 平时呢都是在手机上，在舞台很远的距离看到各位老师，今天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步了。
2: 是的，也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我们的大舞台啊，成为我们零零后的戏曲代表
3: 啊。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好，老师们觉得我们的晨晨表现如何呢？是否值得你们手中的专属戏票呢？晨晨获得三张戏票。
4: 哦，我觉得现在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也觉得大受鼓舞吧。因为我们一共有四位老师，那我们得到的金票有三张，这最后一张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一个最大的鼓励跟鼓舞，应该是老师们希望我有更多更多的进步，有更多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加油，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小王同学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加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东风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多剧种白蛇传。本次别出心裁的汇集了不同剧种的优秀演员同台现役，您既能领略到京剧的端庄华丽，川剧表演技巧的高潮迭起，又能品味到粤剧的婉转抒情，让这出传统大戏碰撞出了别样的融合之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

0: 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凿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0: 月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 攀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爱怨人间，真情永存，真情永存。姐姐，春色潋滟，正是人间好时节，真好啊！人间好在，有情有爱。

人情愿，心有灵犀情深。

0: 之所至，愧受一心一世人。姐姐真系有咁好？
1: 来时空言，去时妆，一切流上。

影射

0: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夜，不夜，三人共一伞如何？
0: 这个。名叫许氏，
1: 可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啊！
1: 未曾娶亲啊！

0: 去这就是情，
1: 此生此刻。

0: 哦，如此说，小生告辞啦。
1: 公子，
0: 吓、啊？

0: 去相公来了。
1: 薄小姐，
0: 是相公。
1: 咱日斗蒙小姐宝座相送，有介赏与小生，今日特此登门拜谢。
0: 区区小厮何劳拜谢？
1: 哦，三姨奉还，小生告辞了。
0: 啊，是相公。

请稍待。青梅。

0: 喜官人，呼喜许官人。
1: 但不知师从何来？
0: 许相公尚未娶亲，小姐也未出家，怎可就为不念自豪？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1: 请进呀。

0: 承蒙小姐见爱，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药铺伙计，家境贫寒，怎养得起你家小姐与小娘子你哟？
1: 这倒无妨，我家小姐心痛一松，即请自喝同往古宿，小姐行日相公没恙，自己隐身，本处不能渡人嘛。
0: 哎，谢谢，不过我来时匆忙，是怕未待聘礼呀。
1: 这把雨伞不就是最好的聘礼吗？
0: 哎呀，承蒙小姐见爱，如此多谢请接。

0: 亲妹，
1: 姐姐，今天乃是东阳佳节，你我姐妹快去镇上躲避去吧。
0: 亲妹，我与官人情深似海，形影不离，我那里去，岂不引起官人的猜疑？亲妹，你快去深山躲避吧。
1: 你，
0: 我有千年功勋，两夜无妨。
1: 如此小心，去了。

0: 啊，娘子，今天乃是端阳佳节，实在众位乡邻来到殿堂，邀请你我夫妻前去观看龙舟，共贺佳节。
1: 寡人委屈身子不爽，实难奉陪。
0: 是啊，我也是这样讲的，可乡邻们言道，凭了大娘子心急之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为此特来送来这壶雄黄酒。要请你我夫妻共饮一杯呀。
1: 官人委屈身怀有孕，不能饮酒。
0: 哎，娘子凭了你海量，几杯淡酒但也无妨。娘子啊，

0: 官人为妻就饮这一杯。
1: 好。哎呀，娘子真来快人也，来来来，再饮一杯，就是双杯。愿你我夫妻双双偕老，白头相守。

娘子身患有孕，我不该再三劝打饮酒，这都是我的不好啊！啊，娘子，新酒汤来了，新酒汤来了。

0: 想与娘子恩情非亲，悔不该听信法
1: 孩子你私藏经上丧心，
0: 连累他们受尽苦楚，今生我偷偷地道谢呀，寻找娘子，哎呀，死了！倘若碰上亲戚，他竟亲上。

0: 间，小心儿路不远，怎生？
1: 记得等。

0: 险见了你我翻案倒头，
1: 那么多年你我嫂嫂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头灯。

0: 拉萨伊，娘娘待你可好？
1: 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0: 你对娘娘可是真心？
1: 岂有假意？
0: 上上天哪！
1: 哦，上上天哪！
0: 这是假意！
1: 这是假！
0: 这是假！下次你呀！哦。

0: 就是在天行仗义，这里奇迹剑下胜法，死而复活。
1: 是啊，是此，起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

0: 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你与白素贞孽缘已满，快随为师回金山去吧。
1: 哎呀呀呀，
0: 郭法神，
2: 嗨，
0: 南无保部降伏此的

0: 已被老身斩败了。
1: 哎呀！

将薄素贞压在雷峰塔下，若要吃食，只非西湖水呀、啊、干。雷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身荒漠何事？
1: 秦瑶溺死虚石林，得中状元，衣锦还乡，前来祭奠与你。
0: 快与我母子一见。
1: 容你母子相见之事，不要惊吓于他。
0: 哦，多谢了。

0: 旗上受孩儿大礼参拜。
1: 不用拜了，
0: 孩儿久别膝下受奉甘旨，恕孩儿不孝之啊罪。啊，母亲，儿已长大成人，可将以往被害之事，谁与耳听？

0: 心
1: 还有年幼，
0: 初日始处火一子之处，还望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棒了，肯定了，真的。咬牙，我看那么些，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
1: 心都疼，
0: 真难。
2: 我们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在心，本人有点有点笨。
3: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4: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红衣仔，咱俩。
4: 哎，
3: 严丝合缝，女的。看着演员，要你这个习惯，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好几个。
6: 没有必要吗？
3: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7: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跟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9: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8: 唉，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0: 师傅
8: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1: 好累呀、啊。
8: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3: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电影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4: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5: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4: 干武戏的吗？
13: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秦岭多夏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今连郑爷爷也走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不要难过了，耿玉京，我知道你心中有疑惑，跟我来吧。
0: 刚才我竟然没有发觉这个人的任何声息，看来绝对是个高手。

0: 七星剑法，你是七星剑客？
1: 七星剑客是我的父亲，我叫郭鹏，
0: 郭大侠。

0: 这确实是我18年前写给你父亲耿京氏的亲笔信。
1: 我还从昆仑山找回了您父亲的七星剑，只可惜那剑被我一个已故的朋友带走了。
0: 已故的朋友？
1: 对，他叫巧儿。
2: 出来吧。

0: 巧儿，巧儿，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1: 我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我每天都在羊腿上，每天都在等你，谁都把你等来了，但是时间过得太慢太慢了。
0: 所有人都认为你死了，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我就告诉我自己，你活着，你一定活着。可是太难了，太难了，好难受。
1: 雨晴，我不想再和你分开了，永远都不要和你再分开了。你答应过我，你要保护我的，你不许赖账。
0: 傻瓜，
1: 老公。

0: 我不要走，我们快点去找爷爷吧。怎么样，那老头他肯定急坏了吧。
1: 咱们先去坐着去，先坐着去。
0: 玉京，你怎么了？
1: 爷爷走了。

你听我说，爷爷，爷爷，他是个英雄。

0: 好了，小儿，好了。
1: 都怪我。
0: 小儿，小儿不怪你知道吗？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
1: 都怪我，我不应该把爷爷一个人留下的。
0: 小儿，爷爷那么好，他不会怪自己的亲孙女的。不怪你，不怪你啊，不怪你。
1: 想干一胆，一呼脚，豪气冲天，游戏人间，一生罪难得糊涂。
0: 哎，乔，干什么你？
1: 你别拦着我，让我今日陪爷爷，陪爷爷醉一场。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又聚在了一起。
0: 乔儿。

0: 哥，你说玉京他会不会有事啊？
1: 燕儿，别瞎想。玉京如今的武功精进，他们想杀他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可是他现在受着伤，又因为巧儿的事情大受刺激。
1: 那也没事。
0: 但是万一他……
1: 好了，我的傻妹妹，你就放心吧，玉京他是不会有事的。一会儿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睡会儿，这儿哥来守着，别怕。
0: 嗯嗯，哥你坐。有哥哥宠着真好，我现在觉得自己特别开心。
1: 你这个小丫头嘴巴还真甜。
0: 我说的是实话。
1: 燕儿，你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哥都替你撑腰，哥保护你，什么都别怕。
0: 真的？
1: 嗯，
0: 这可是你说的哦。
1: 是。
0: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希望能有个哥哥，没想到美梦成真了。
1: 好了，你的哥哥就在这儿，所以呢，你要听哥哥的话，踏踏实实的去睡个好觉。一会儿来换一下哥。嗯，
0: 那我去睡一会儿了。
1: 去。睡醒了来换我啊。
0: 好。

0: 你最好离我远点儿。你怎么了，玉锦？你保护了我那么久，我从来没有为你着想过，太危险了。 凡是跟我亲近的人，都已经死了。巧儿，你要小心。傻瓜，保护你，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你刚才自己都说了，跟我们亲近的人，现在都离开我们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你了。你让我离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九儿。 没有保护好你，还有郑爷爷，对不起，我这一辈子我都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好了，傻瓜，这些事情本来和你就没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以后对不起这种话，不许再说了。嗯，巧儿，我都已经想好了，你知道吗？再做两件大事，咱们就走。我们去哪儿？
1: 我要娶你，咱找个没人的地儿，种地、打猎、生娃，过最安逸的生活。
0: 那不行，我们还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
1: 你说，你嫁我不嫁？那你说，你娶我不娶？娶啊，当然娶。你呢？嫁不嫁？
0: 嫁。
1: 这不就对了吗？小二。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这辈子我都不要和你再分开了。我只要娶了你，什么都是过眼云烟。
2: 住！起来说吧。是。京城传来消息，熊廷弼已被斩首示众。好，终于解除了我的心头之患。后面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那边说已有对策。
4: 希望他说到做到，不要扫了我的兴致。
5: 前辈，这么多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4: 当年我从辽东回到朝中为官，名义上是为金鼎和做事，实际上暗中打击阉党的势力。
1: 所以魏忠贤把我视作眼中钉，我只能假死脱身，隐于江湖。
2: 那现在可还有人知道你还活着？
1: 魏忠贤应该是有所察觉的，所以他才挖开了我的墓穴。看来这阉党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无能啊。
2: 前辈，当年我外公何其武被杀一事您可知道？
1: 当时我在京师，你的父母回到了武当，那边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据江湖传言，你的外公是被一黑衣人所杀，而且以此来陷害你的父亲。
2: 父亲之死，我义父已经告诉过我了。那个黑衣人我已经领教过了，他究竟是什么人？
1: 当年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他被我所伤，我的七星剑法在他的胸前留下了七点伤痕。
2: 胸前的伤痕。
3: 给我，给我，快给我，快给我，给我，快给我。
2: 前辈，七点伤痕只有七星剑法可以做到，是吗？
1: 是的。
2: 这不可能啊。
4: 玉京，你想到了什么？
2: 没什么，兴许是我大意了，以后我一定多多留心。
1: 你虽说是个习武之人，身上却毫无杀气，这点太难得了。
2: 毫无杀气，那岂不是习武不成了？
1: 不，你虽然有杀人之力，但无杀人之气。从你身上只看到一点，那就是静。习武之人如果杀气十足，锋芒外露，必然会让人产生防范之心。但是你的静，给人以安定之感。这种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装扮出来的，而是需要一种由内而外的淡定。这种淡定的源泉来自于你强大的力量，不仅仅是武功，还有这儿。
2: 前辈，您真是过奖了，还真没有人说过我静。
1: 你如此成才，也可以告慰你父亲在天之灵了。
2: 擒贼先擒王，我打算刺杀魏忠贤。
4: 你要刺杀魏忠贤？

0: 咱埋着青楼干些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擒贼先擒王吗？真正的王就在这里面。
0: 魏忠贤他在这儿？
1: 对，这里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的。这里看似一座青楼，实际上是魏忠贤一党的新窝点。
0: 前辈，我可以进去杀掉他。
1: 玉京，你要想清楚，我为什么潜伏了20年都没有动手。你杀了一个魏忠贤，怎么能够保证不会有一个李忠贤、赵忠贤呢？
0: 前辈，我明白了，稍等我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好。

0: 你要是敢说谎，立刻让你身首异处。哦，不敢，不敢！
1: 你为什么杀害了熊廷弼大人？
2: 他叛国投敌了。
1: 你蒙蔽皇上，一手遮天，祸国殃民，扰乱朝纲，是否该死？
0: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确实该死。
1: 你死一百次都不够。
0: 是是是是。少侠。 少侠，少侠说话，说话，你想要金山银山、高官厚禄、老夫全能给你。
1: 魏延，
0: 事到如今，你还是不知悔改。少侠，你有所不知啊，你说我容易吗？我终日提心吊胆，不都是为了大明吗？少废话，答应我个要求，小爷我饶了你的狗命。
1: 请讲。
0: 从今以后。 你要是再敢残害忠良，哪怕是天涯海角，小爷我也能取走你的项上人头。
1: 不敢，再也不敢了。我若食言，请取我人头啊！

0: 你们可算回来了，
1: 真的回来了！
2: 来，雪琪和巧儿，慢点。
1: 放心吧，我们没事。
2: 你的脚怎么了呀？
1: 快好了，没有大碍了。
2: 我都想死你了，巧儿。

0: 这磨苍狼到底要干什么？区区武当竟敢跑到京城来闹，他竟敢来威胁我！
1: 千岁息怒。
0: 这些武林草莽，我本想留下他们啊，有朝一日让他们为朝廷效力，可他们倒好，无法无天，如果再这么下去就……
1: 千岁息怒，息怒。
2: 千岁，以属下看来，这某掌门也太在意他那个武林盟主之位了，以至于让千岁犯险，这实属是不该呀。再说了，现如今各地叛乱不断，如果这些武林人士能为朝廷马首是瞻，固然是好，可一旦不能如此，就怕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另一股反叛势力呀。
0: 这武当逆贼实在是咱家的心头大患呐。吴良，
2: 属下在。
0: 你持我的令牌，速与东厂四虎率领锦衣卫
2: 千岁的意思是
0: 率领锦衣卫当平

0: 灵武当剿灭我心头之患。
1: 到那时候，武当的掌门人自然就是你了啊啊！
2: 谢千岁。

0: 郭大侠，郭大侠，外面情况如何？
1: 魏忠贤已经命令吴亮带领大量的锦衣卫向武当山进发了。什么？武当山？魏忠贤已经命令夏令彻底消灭武当，杀掉魔苍狼。
2: 估计就是我们这么一闹腾，魏忠贤已经绝了利用武当人士这条路了。
3: 这个阉人太狠毒了。
2: 由此可见，魏忠贤这次真的要动手了。
3: 不行，我要回武当山。
2: 乌色长老不会是带他们都在武当山，我不能看着武当被这些人给毁了。
1: 既然如此，我愿意与你一同前往。
3: 武当弟子义不容辞。
4: 我也去，玉京去，我自是同去。

这真是天赐良机呀！大明的气数尽了，不到了这个时候，大明竟然要消灭武当，哼，这真是！ 自己关上了自己的南天门了。大汗，那这次我们，金阁主，你即刻召集凌雪阁高手，即日出发，务必趁此机会控制武当山。

亮哥，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今日我就要去道观出家了，从此以后，你我各自安好。亮哥，你多保重，不必再为我担心了。

0: 师太，你马上传信给蓝水灵姐弟二人，要他们立即返回武当。哼，
1: 可笑！要我害我自己的徒弟回来自投罗网吗？他们都是武当的弟子，回自己的门派如何叫自投罗网？
0: 哎，你们！谋苍浪，你这个卑鄙的小人！既然你要保护那两个武当的叛徒，那我只好清理门户。你究竟学还是不学？啊！
2: 天尊，掌门，再三确认，绝无差错。
0: 你看清楚了，马上去办。
2: 是。
0: 快去快回。
2: 是。

走。

0: 石炭，你需在五日之内找到耿玉京，用他手里的秘籍来换蓝水灵。过了五日，水灵小命难保。
1: 师父，我已经没什么好牵挂的了。今日死，百年后死，都是一样的。你要杀便杀，何必麻烦？
0: 不急，我还会传信给东方亮，叫他和你一起死。
1: 你做这么多坏事会遭报应的。

0: 周方亮来了，他用内功喊出怪的声音，扬言要挑战。
1: 这个呆子，除了挑战就是挑战。他明明是为了水灵来的，还总说自己来挑战。
0: 他用内功催进喊出的声音，飘散极远，

0: 掌门，东方亮刚刚杀死了大道磐石。
1: 知道了，让陆寒和宣聘去准备一下。
0: 是。

出来救你。

0: 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水灵在哪儿？想见水灵，恐怕你没这个命。功夫再高，也有力竭之时。能走到这里，已经是你的造化了。早日投降，免得受苦。
1: 小子，你还真狂！来吧，出剑吧！

0: 磨蹭了，你终于出来了。
1: 哼，老夫已恭候多时了。
0: 水灵在哪儿？

1: 你将我逼到如此境地，我让你看看这功法的厉害！
2: 东方亮最近不知道在修炼一种什么邪派武功，与之前判若两人，武功是长进不少。不过最后还是被某苍狼打败了。
0: 不要！父亲，父亲不要！不要！
2: 你救不了我，也救不了你自己。
3: 这也没有什么无量长老，只有无量掌门。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8: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3: 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7: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1106565，40011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2: 前年阁下的气候实在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天再把桃子拿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4: 蓝为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逃仓了，你终于出来了。
1: 哼，老夫已恭候多时了。
0: 水灵在哪儿？
1: 好，将蓝水灵带上来。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救你出去。谁用你救？
1: 快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这一个要救人，一个却不想走，老夫还真的糊涂了。我们之间的事与你何干？怎么会与我无干呢？ 这姑娘的弟弟拿了我的武当秘籍，而你又与她互生情愫，你如今武功进步得如此之快，定然是偷了武当的剑法。
0: 不用武当剑法，我一样能打败你。

0: 你练的是什么功夫？你这是邪术！
1: 我要的是天下第一，什么邪术正是他？今天你将我逼到如此境地，我让你看看这功法的厉害！
0: 任凭鹿晗，你们在干什么？

0: 小子火候未到，江行运功遭了反噬，快快给我拿下！
1: 东方亮，你快跑！你打不过他们三个人的，你快跑！我要你活着。
2: 石灵，
1: 你快跑！
2: 石灵，我不走，我要把你救出去。
1: 你快走！
2: 我要把你救出去。
1: 你再不走，我就死给你看！你快走！快走！
2: 我走！
1: 快走！
0: 李湘，
3: 可是掌门他，
0: 强行运功，再加上连续战斗，已经走火入魔，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0: 撤！大家休息一下吧。
1: 撤！

0: 阁主，所有的兵马已备齐。
1: 好，大家休整一下，准备进攻武当山。
2: 是。

0: 东方亮那边如何了？
1: 启禀大人，东方亮最近不知道在修炼一种什么邪派武功，与之前判若两人，武功是长进不少，不过最后还是被毛苍浪打败了。
0: 那他现在人呢？
1: 属下亲眼目睹他坠下山崖，生死不明。
2: 这，

0: 大人，我们已经进入武当山地界，为何在此停歇呀？
1: 哼哼，急什么呀？这武当山又跑不了。再说了，到了武当山必定有一场恶战，让大家养精蓄锐。
0: 大人说的是。
2: 大人，吴亮好像故意放慢了速度，这是为何？
3: 他这样对我们有利，等关外的队伍一到，我们便可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武当。
4: 是了吗？
2: 看着像是土司少爷在召集人手。
4: 咱们

0: 去看看，兴许能打听到东方大哥和水灵姐的下落。
1: 走，
0: 走。
2: 各位族人们，兄弟姐妹们，如今的武当已不是从前的武当了。谋层了勾结官府，欺压百姓，把我们武当山最珍贵的药材全部搜刮一空。前几日，我们寨子的水灵姑娘被谋层了派人给抓走了，至今生死未卜。我身为土司之子，不能坐视不管。
3: 水灵姑娘太可怜了，父母双亡，她弟弟至今生死未卜。
4: 可不是嘛，我们要是再不管，就没人能管了。
2: 我决意上武当山救人，希望各位族人鼎力相助，但我绝不强求，各位全凭自愿。
5: 我去，
4: 我去，
6: 我去，
7: 我去，
8: 我去，
9: 我去，
10: 我去，
4: 土司少爷，
11: 救水灵，
4: 玉京在此，谢过大家了。
2: 玉京，
12: 玉京，
13: 玉京，
12: 玉京，
2: 玉京，你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2: 我们土家寨子永远都是你的家，土家的兄弟们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的。
3: 对，
2: 兄弟们，
3: 对，
2: 咱们上武当救水灵。
14: 住手！这是我昆仑派的上帝，你大胆！父亲，父亲，你怎么在这里？
15: 你死，都是因为你，昆仑派没希望了。今天，我要毁了这兵币。
14: 父亲。

水灵，水灵，水灵，水灵，水灵，水灵，水灵，我舍弃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0: 我们走。
1: 志玲，志玲。

0: 公子，你醒了。
1: 这是哪儿？这是哪儿？
0: 这是武当山的一处山沟。
1: 我怎么会在这儿？苏先生，
0: 是我。
1: 水灵呢？水灵呢？
0: 哦，东方公子，你先把药喝了。你的病啊，需要静养。

0: 大家都把东西拿好了，回来，
1: 别给放下，
2: 搭把手啊！
3: 狱警，这次上武当山，我精选了百十名勇士，再加上有你们这些人，营救水灵应该是十拿九稳的。
4: 多谢土司少爷了。不过，
5: 小心，
4: 我们这次去，不能只救我姐姐一个人。
6: 小心啊！
3: 那你的意思是，
4: 把武当山被看管的一众长老和弟子都救出来？
6: 大家都小心一点。
3: 听说谋苍浪为了给朝廷供应药材，原来的武当弟子现在都被强制制药，山上的防备十分严密，即便救出，我们如何下山？
4: 总会有办法的。
2: 东西都收拾好了，
4: 走，走，
7: 走，都跟上，
1: 跟上，大家小心脚下，
2: 跟上，
1: 注意点，
2: 出发了。

0: 星夜兼程辛苦了，
1: 为大汗效力理所应当啊。
0: 朝廷的兵马就快到了，诸位可先去我处休养。
1: 好，
0: 请。

0: 这把七星剑果然不凡。
1: 此去武当山，我们势单力薄，不知到了之后玉京想如何行动。
2: 我也还没想出办法来呢。
3: 这武当山虽然我没有去过，不过据我所知，这深山古刹一般都会有一些机关暗道，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
2: 我小时候倒是也听师祖爷爷提起过一些，不过
0: 我知道啊，要说这武当山上面的机关暗道，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不过从山下到山上的暗道只有一条。
3: 只有一条？
0: 没错，而且这条暗道只有无相掌门和我爷爷知道。
2: 乔儿，那这暗道到底在哪里？
0: 在南岩宫，而且开启暗道必须要用无刃古剑。
2: 无刃古剑？
0: 我爷爷说过，在南岩宫龙首石下三尺之处便是暗道开启之地，随后南岩宫的玄武大帝神像后面的暗道大门就会打开，同时山底下的暗道门也就开启了。
1: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必须要有人先潜入上山。
0: 没错，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了。
2: 那无刃古剑在我们离开昆仑山的时候我交给姐姐保管了，
3: 可是你姐姐被抓走了。
4: 哎，放心，咱们这么多人一定能把水灵救出来的。
5: 哎，也不知道我表哥现在身在何处啊。
6: 怎么样啊？
7: 这次交手虽然让我身受重伤，反倒是让我的功法完整了，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6: 嗯，要说东方公子的运气可真好，要不是我到山林寻找炼剑的材料途经那里，你就悬了。

0: 多谢宋先生搭救，想不到宋先生还会治病救人。
1: 救你啊，倒是小意思。现在我就想，这世上还有什么是我宋某不会的呢？还真有。哎呀，
2: 这个一见两个字啊，本该早就刻完，都怪老朽了，当初失手打翻药水，致使一字尚未刻完。本想上武当山寻找原材料，不过还是没有找到啊。
0: 这有些事情是天意，宋先生就让他顺其自然吧。
1: 既然如此，那便顺其自然吧。哦，对了，接下来你准备？
0: 我要上武当山。
1: 好，这剑我就交还于你。
0: 多谢宋先生。
1: 不客气。

0: 大人，快去禀报，就说武当的新掌门到了。新掌门，大人说的是某掌门，他就在山上。快去告诉谋仓了，就说以后武当的掌门。
1: 就是无量道长，
2: 是是是。大人，关上山门，不许放走一个人。
1: 大人的意思是，
3: 当然是一个也不留。
0: 是。
1: 杨黄和崔英元呢？
4: 哦，还不知在何处。
1: 叫他们赶快抓紧速度。
5: 是，掌门，不好了！何事惊慌？无量带着锦衣卫已经封锁了各个紧要关口，已经杀上山来了。什么？你看到的是锦衣卫吗？他们还说现在的现任掌门是无量。好你个魏忠贤，你这是要将我当做弃子舍掉啊！
6: 马上召集人手。是。走。这次事关重大，我们人数太多了，目标太大。郭大侠，
7: 你和我看看能否先救出一些武当弟子，与我们配合。好。嗯，那我就和土司少爷带着土家兄弟，想办法去寻找一下密道入口。
6: 我带上燕儿，先去看看我爹和水灵他们在什么位置。
8: 好，
6: 我们兵分三路，上山。

0: 玉，大人，怎么了？没什么，可能是我听错了。快走吧，吴亮他们在紫霄宫等咱们呢。
1: 走，撤，
2: ！
3: 所有人继续前进。
1: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到了，看来我们要尽快了。我想，魏忠贤为了报复我们，可能给吴亮下了武当灭门的命令。
0: 这个魏忠贤，真是狠毒。

0: 量，这次还带了锦衣卫前来。
1: 大人，我们动手吧。
2: 不急，先看看好戏。
3: 记着，从今往后，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无量长老，只有无量掌门。
4: 无量长老不能再杀了呀！
3: 当然要杀。

0: 没想到在山脚下能碰到你们。
1: 东方大哥，你等一下，你身上背的可是无刃古剑。
0: 你怎么知道我这把剑的来历？
1: 无刃古剑的材质独一无二，我们正找这把剑呢。这把剑是开启密道大门的钥匙。
0: 钥匙？
1: 天然云铁拥有磁性，雌雄是一对，若是将这无刃古剑放在南岩宫龙首石下面三寸之处，便可开启密道大门。
0: 哦，这把剑还有这个用途。
1: 东方大哥，你现在速去南岩宫帮我们开启密道大门，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密道上山去救人了。
0: 好，我这就去。
2: 地势险要，此地易守难攻，我们冲了两次都被打回来了。
3: 哦，
2: 大人，要不要我们？
3: 一会儿再说。去。
2: 是。
3: 莫在拉，你敢违抗朝廷吗？
4: 不亮，你这个败类，我留你不死是想让你为武当做些事情，没想到今日你竟想毁了武当。
3: 莫苍拉，你别虚情假意了，先跟朝廷合作的是你，先占领武当山的也是你，是你把武当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你还来谴责我？
4: 我当这个武当掌门

0: 是为了武当永远立于武林之首的位置，这也是武当历代掌门的愿望。
1: 历代掌门的愿望，可笑，你必死无恙，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些？
0: 多说无益，你可否跟我比一场？若是我赢，你就自刎于此；若是你赢，那便是我死在这里。
1: 谋桑郎，你以为我无量是傻子呀？啊，上！

0: 好戏就要开始了。
1: 穆桑郎，看到了吧？这是魏大人让我荡平武当的，
2: 想灭了我们？你也太狂妄了吧！
3: 电报！

0: 冒烟了！你看呀，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我的血，看来我武当最后还是回在自己人的手里呀！哈哈，
2: 谋藏了，武功再好还有何用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就连血拼师太都，
1: 胡亮！
3: 归我武当，这笔账我们在武崖岭跟他算。
4: 是，
3: 撤！这个仇我谋藏浪一定会报的，我放。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都不用干活了，是不是？啊！是无色长老，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们就好了。您老往这儿一站，这大家都不干活了。
1: 武当教完了，还干什么活儿？
0: 这掌门可吩咐过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制药都不能停。再说了，你们可别忘了。
2: 各位可都中了这夺命断肠散的毒，要是再过3日没有解药，
3: 这可怎么？
4: 看来我武当不出3日就要完了。

0: 师祖没事的，师祖没事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1: 你们看啊，雨静已经长成大孩子了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3: 对了，我姐姐呢？
2: 水灵他不在这儿，镇里都是些武当山的老人和一些炼丹的道士，是谋苍狼逼着我们在这里给他炼丹。水灵应该被他单独关押着，至于关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既然如此，我先带你们下山，然后再回来找我姐姐。
4: 哎，不行啊，我们还不能走。
2: 怎么了？
4: 我们所有人。 每日必须服夺命断肠散，然后再服解药。日复一日，如此循环。这里虽然守卫不多，功夫也不好，但是没有解药的话，就算我们出去了，也活不了啊！
5: 这个谋苍狼竟然如此歹毒，
4: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解药。
5: 英雄饶命！
4: 解药在什么地方？
5: 我只知道，每7日。 我等去到紫霄宫领药，但药不在紫霄宫，我真不知道啊。
4: 紫霄宫。

0: 是在干什么？
1: 哥，他们被割了舌头。
0: 这都是什么药啊？
1: 管它是什么药，赶紧找水灵去吧。
0: 走。
2: 站住！
1: 站住！
2: 别追了。这是药房，快找解药，快！找到了，对，这个就是解药。
0: 解药？
2: 对。
1: 太好了。
2: 估计他们以为我们是谋沧浪的人，以为我们看到他们逃跑，所以才跑了回来。
0: 不悔师太，不驳史书，请你们二人速将解药分于众人。

0: 今日我便要看看阁下到底是谁。
1: 爹，
2: 你真的长大了，你并没有辜负无相对你的期望。

0: 聋哑爷爷。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晚间黄金时段为您播出的是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百戏争鸣，经典流芳。本场汇聚名家新秀，以经典折子为切入口，呈现不同地域不同剧种的艺术风貌，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戏韵，中华戏曲的多彩魅力将在这方舞台上交相辉映。本场演出中您将看到黄梅戏闹黄府，展现民间趣味与生活气息，汉剧宇宙风装风，以精湛唱作刻画赵艳蓉复杂的内心世界，秦腔五点坡探窑，再现王宝钏苦守寒窑的坚贞不屈。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经典折子戏。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绿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乐宫的千秋。

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恋，诗韵千年。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敬酬，细纹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

0: 传，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你们是幕后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8: 正是，
7: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侮辱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题一首。

0: 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放心请，放心请。
2: 告退告退告退，
1: 来
2: 请过来请
1: 过来，
2: 辛苦了，就在这边。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三国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在同额尽意，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大吃酒，不如嫁到我家去，穿金戴银，着

是朽木不可雕。常言王班该下。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兵警还是罗兴警吧。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嘿嘿嘿嘿，罗队，混蛋，切！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2: 什么？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啊！我们本行，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1: 中了状元头戴冠啊！对，
0: 大红巾袍绳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0: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2: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啊！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莫家有时有有财，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 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穷穷极极是极极穷穷，不穷不极，不极不穷，越穷越极是越极还越穷。在下严三孝，自幼是宝刀侍书，15岁便中着秀才。哎，却因爹娘早逝，又遭小人的暗算，万贯家财被一场大火烧得个干干净净，如今呐，这落得个讨饭为生。您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去到大街走走啊。

0: 抬头，手拿着篮子，背着肩膀头，跑到上盖头那个中盖头，下盖头那个桃枝头，尖狗头是咬羊头，一翻就翻在了篮子里头。回到家里头，翻在砧板头，切在锅里头，是转在碗里头，骑在斗里头，拉在坑里头，睡在庙里头，那个梦在云里头。
1: 哎呦，
0: 碰到了我的头吗？哎呦，
1: 你怎么转到我头上来着？
0: 爷，是你转的我吧？
1: 是你转的我。
0: 哎，是你哟，
1: 是你，
0: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我，是我，是我。哎呦，黄埔的小丫鬟呢？送我哦，对不起你了啊。
1: 哎，袁三笑啊，你怎么晓得我是黄埔的小丫鬟呢？
0: 你怎么晓得我是袁三笑啊？
1: 前两天你到我们府上要饭，认得你的嘛？
0: 这个嘛，前两天呐，在你府上要饭，认得你的吧？哎，要不呢？你这么着急呀？想必你皇府又有么事情吧？
1: 袁三笑哎，
0: 哎，
1: 今天呐，我和奶奶做大寿，叫我去请一个唱戏的耶。
0: 请个唱戏的？
1: 嗯，
0: 那不请我去？
1: 请你。
0: 哎。哎你们笑啥？

0: 吹牛不用砍得线，唱戏不用人来挑，莫砍莫是怕的树来狼更重，肘子里的人情典故用胆拿交啊。前天我见了一个顺口溜，过了的先生笑肿着腰，昨天颤动还没掉，叫戏的师傅就害跑了。你白天跟我碰过面，睡到半夜就还想笑。你今朝带我去凑热闹，我一不要铜钱，二不要钞票，只要干饭起锅包啊，起锅哇包啊。
1: 好着，缘分小伟，我实话对你讲吧，
0: 啊，
1: 我和奶奶就是命我来请你去凑凑热闹的。
0: 阿姐，那这不是不早赶呢？
1: 现在赶你不迟吗？
0: 那我们走噻，
1: 走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呦，缘分小伟，
0: 啊，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这么走，多冷清哦。
0: 嗯，前头有一路。

0: 喝得愿意拉粑就好着啊。
1: 进你还敢弄，又不是出丧的。我是说你唱一段什么把我听听，这一路上也好热闹一下呀。
0: 那好，那你就把耳朵竖起来听着。昨夜一梦梦得久，看见那寿星老儿骑着餐饮，寿星老儿骑在那个餐饮背，一飞就飞到半天空。朝上看满天的信，朝下看一地的坑，坑里的看冻了一层冰，冰上看站了一个松，松上看站了一只鹰，屋里的看点了一盏灯，灯前看做了一个僧，僧前看摆了一本经，前上看钉了一根钉，钉上看悬了一根绳，绳上看还吊了一个瓶。哎呦，不好了，是不妙了，天上偶然吹起那个东南西北风，那吹散了满天的信，吹平了地下的坑，吹倒了顶上的松，是吹跑松山的鹰，吹没了屋里的灯，吹走了灯前的僧，吹废了僧前的经，是吹落尘上的钉，吹断顶上的绳，是吹破身上的瓶，这叫做心烦心花送到你跑，你身走进北京我身动平破那个一心为
1: 袁太校委，你这贼皮子还真有点功夫哎！
0: 贼皮子没功夫啊，哪个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里的唱呢啊？
1: 好的，袁太校委，到这我嘎出门了，
0: 进去玩。
1: 袁太校，
0: 哎，
1: 皇夫奶奶就在前头，见了他，你可不能哈气了喂！
0: 哎呦，丫鬟嘞，一般一百二十三个心啊？
1: 是一百二十。四个心呢，
0: 我一百二十四个心呢啊！
1: 袁三笑，你在这里等着，带我去禀报皇府奶奶。
0: 贵族还真不少呢。
1: 有请皇府奶奶。

0: 奶奶三下来着。
1: 哦，叫他上来见我。
0: 是。哎，杨三小伟，我们奶奶叫你上来见他哟。
2: 上来就上来，见过皇府的奶奶。
1: 你就是杨三孝
2: 啊？不错，杨三孝就是我。
1: 听说你很有些门道。
2: 说皇父奶奶，别的门道我没有，说大话吹大牛那是我最拿脚的。
0: 拉手的嘛，
2: 没手脚那不都一样的。
0: 好啊。

0: 哥是神仙，乖乖我爹爹，使人都馋心耶。伯伯奶奶，别提哦，我什么都不要，我这求你哪儿呢？把这帮丫鬟赏给我，就照着。
1: 三小，你大胆！
0: 哎呦，你哪是摸着鸡嘛？我是敢呐，要这帮丫鬟在我产小店的时候给我搬搬钱，也不是叫他们做新年。

0: 我要有钱呐、啊，保险你喜欢我？
1: 有钱我也不喜欢你、嗯、我要找一个年轻美貌的小财郎。
2: 哎，你们都在说些么东西呀、
0: 啊？啊，老夫奶奶，你还是听我。

0: 说媒儿离去，三月怀胎再归返，四月叫儿就咽下地，五月开口叫爹娘，六月上学把书念，七月提笔做文章，八月上京去赶考试，九月得中状元郎，十月犒劳回家转，十一月得病在牙穿，该用他的严守短，是三十万人一名完，不是我把怪死见，知道不好多还贪呐，多还哪贪呐。
1: 三小伟，你说的新闻都是假的，可有真的呀？
0: 啊，这有有嘛。昨天逃犯大改进，大人又看一起呀，问呐，一条苦牛四连中，连着老鼠八不进，三只蛤蟆趁大线，是四只小鸡掉老鹰，五只乌龟跑得比马快，六只公鸡拔胆身，七只麻雀游水底，是八条鲤鱼闪青云。

0: 你说的这些进门呐，我不过他是不是真的，听着啊，倒也很开心。哎，听人家说，你怎会说谎话，把人当面哄的是团团转，是真的吗？不信您哪儿就试试嘛，大不知。 是怎么过事法呀？
1: 谁哩哪儿的变喏？好，如今我坐在堂上，你若把我哄到坛下去，我就佩服你呀，有本事。哎呦，黄夫人呢？我这个人呐，从来都是把坛下的人哄到坛上。你今天叫我把你从坛上哄到坛下。 那我就没有这个本事了喂！
0: 我就是坐在堂下，你也拿下把我哄到坛上来。
1: 不信你哪儿就试试嘛。
0: 嗯，是，就是吧。

0: 小丽红，
1: 他不就下去了吗？
2: 八姐，是的，是的，是的呀。

0: 呢。嗯，如今呐、啊，我们奶奶已经坐在堂下了，看你要怎么把她哄到堂上来哟。
1: 不要我哄的了，我引着了。
0: 你引着？
1: 咦，你个奶奶不就是叫我把她从堂上哄到堂下吗？如今我这么轻轻巧。

0: 叫你唱一段是门庆，
1: 算着吧你，穷人一门庆的名儿了，还是门庆？
0: 不是的哟，是叫你唱一段是门庆呢。
1: 怎么唱一段是门庆呢？好不来呢，我这个策划要赶到前头啊，我这个嗓子啊，好比是磨砂石头磨砂锅，挺多的，也得不大好过。哎，你们还要给我帮帮钱呢啊？
0: 那我们就唱起来。

见到情是不为情，一番落雨一番晴，一番火苗深深展示，一番火苗死了森。

再看吧，卖假药的老板听，为了赚钱年薪妹，是做卖假药欺骗人。卖药本是知人病，你只顾赚钱就不顾别人，为人都显河北塞，难免有时把病塞，生病就把郎中请，这郎中开药费尽心，我左一思我右一想呐，几多钱几多两那个字字细细写得清，病人哪有饭洗也洗不尽，带上阴阳是跑上你的家门，是东抓抓西抻抻，算婆一把就多少本。人买东西都要讨过价，唯独买药是不嫌增，哪晓得他要你的钱就从来没有价，我买真药。

天麻就是马铃薯，楼根尽是茅草根，大不稳活的是荞麦粉，萝卜头他说是盐参，不盐参叫不埋假药死不掉，善担受骗死的沉。买假药的总有一天你也要生病，同样的假药有一坑。我叫你凡被同人看不见人，到过夜是连疼一声就。

0: 丫鬟们赏他一斗米，连穿钱。
1: 元帅小伟，他奶奶赏你一斗米，两串钱，那我们喝一个吧。
2: 哎呦，
3: 我就搬那么点点钱呢，还带你们分呢？
1: 不分也成，那你要奉承我们几句？
4: 是啊，
1: 是啊，是啊。
3: 啊，那好，那你们就听着啊。丫鬟姐笑嘻嘻，每天早上爬楼梯，有朝一日楼梯断。哦吼，打着你们走鬼戏。

明月照纱窗，梅花映粉墙。

0: 老夫昭告，二十家钱未成，今日朝罢归来，闻听人言，我女儿叫那家人赵忠一声丈夫，不知是真是假，不免将我儿唤去堂来问个明白。来，
1: 走相爷，
0: 请小姐去堂。
1: 是。后堂传话，有请小姐去堂。

0: 皇父一事苦了我儿。
1: 乃是令儿命大于此。
0: 儿啊，
1: 爹爹呀，
0: 为父闻听人言，我儿叫那家人召中一声丈夫，不知是真是假。
1: 爹爹此言差矣，儿的狂妄一时，岂肯叫他人一声丈夫啊？
0: 这乃是我儿的命节，但为父修下殿冤本章，与我儿辩驳就是。
1: 有劳爹爹。
0: 乔玉良，用谋伺候。
1: 儿。

0: 俩
1: 哇那谁炸一吃
0: 哎呀原来是万岁导致奴婢不知罪该万死啊
2: 是你无罪你家乡也可在府中
0: 正在府中登王之下不知小姐姐怎么带奴婢通传
2: 不用通传
0: 咋
2: 一切退下
0: 咋
2: 论一层
3: 有
2: 燕丹进府
3: 是

0: 萧先生莫
1: 与我儿休息，便冤本章来去。
0: 臣料上来带孤一官，
1: 未曾修好，不敢呈上。
0: 许你无罪，
1: 请举龙梦玉兰
0: 带孤一官。哎呀，匡扶一事，孤寂望不久。
1: 吾举真来有道明君
0: 坐下。
1: 告住。
0: 啊，亲家。
1: 臣
0: 此才当官之下，哪一女子她是何人？
1: 来是老臣之女，匡扶之妻。
0: 哎呀呀呀呀，匡扶一事岂不苦痛了您啊？
1: 此乃他命该于此。
0: 啊，亲家。
1: 臣
0: 不由意将您来拉进宫去同葬山河，不知亲家意下如何？
1: 哎呀，接受万岁宠爱，明日老臣将女儿送进宫去陪王搬家就是。
0: 于是亲家提封
1: 臣，
0: 封你为张朝太师。
1: 臣谢绝龙恩，
0: 平身平身，
1: 谢万岁。
0: 这朕那是美女真可见，进宫办公明，
1: 老臣送驾。

宋家洗把命呐！把话对捋。

0: 此差万岁到此，观看我儿便愿本章来去。万岁言道，儿得旷赴我一时，既往不咎。
1: 儿得旷浪一时，既往不咎。
0: 夫君真乃有道明君。
1: 有道明君。
0: 啊，恭喜我儿，活喜我儿。
1: 爹爹，儿的狂浪一死，这是从何来呀？
0: 死才，万岁言道，狂夫一死，既往不咎，还要拿我儿进宫，陪王办驾。这岂不是一戏吗？
1: 啊，爹爹，你是怎样回奏圣上？
0: 为父回奏的也好，即是万岁同来，明日老臣将女儿送进宫去，陪王搬家就是。

0: 儿敢不遵父命吗？
1: 哎呀，爹爹呀，仙家，有福吗？好家有子孙，才死到如今呐！

0: 尔敢违抗圣命不成？
1: 我爹爹呀，事到如今，能说是那昏君的旨意，就是那把刚

下烟脏得很，你去将他搀了起来。你去将他搀了起来。你去将他搀了。

0: 此离不要风一点。
1: 啊，
0: 你不要乱语。
1: 啊，
0: 说是离不要风一点。

在于胡人江湖啊，你在于胡人江湖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弟弟三三才要去了，要我留守殿堂，我这里打开殿门迎接客人便了。

0: 李先生，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客官，此礼为何？
0: 小生前来买药。
1: 哪来？
0: 什么？
1: 要带了。
0: 哦，想，小生来时匆忙，身旁未带药单，客船即位，不知女先生可能赔偿？
1: 客官请讲。
0: 我要买一位雄鸡蛋。
1: 你说什么？
0: 雄鸡蛋。
1: 哎呀呀呀，客官，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啊？
1: 吴先生不在殿堂。
0: 尊先生哪里去了？
1: 他去后房。
0: 吕先生私言差异，这世上再有女子坐月子，哪有男子占房的道理呀？
1: 好，是我说错话了。那么客官，你
0: 我怎么说错话了？
1: 这世上再有母鸡下蛋，哪有雄鸡下蛋的道理？
0: 这个。

0: 余先生，小生方才是与你搭趣的王我监官，小生今日前来，我要买你几味草药。
1: 客官请讲。
0: 女先生听了。

0: 女先生，小生亦有这么几位不知女先生可嫌麻烦？
1: 陛下求医，每一星期我乃是每一之人，理当普信至死，普信马飞燕二子女。
0: 既然如此，女先生，你却听了？
1: 你讲嘛？
0: 女先生。

0: 客官，你在哪里是来买药，分明是来为难女魔啊。
1: 请问女先生殿堂包号叫什么啊？
0: 婉泉堂。
1: 糟啊，既然婉泉就该应有尽有。
0: 自然是有的呀。
1: 你讲啊。
0: 你听啊。
1: 你讲啊。
0: 你

0: 人在嘴边，每年轻轻轻轻买，每年月月拢没停。
1: 弄到今呀，今上天了，呼吁人民在嘴边，人家轻轻轻轻买，我喊我人民四面听。
0: 每年安安露天，每年楼楼露面，每年天天露面，每年空空黄林。
1: 英雄汉子安如天。

0: 这位姑娘果然是小镇金谋之人。李先生，我还要请教于你。
1: 客官请教。
0: 你看我一将跨在马上，一将站在马下，你说我是上马还是下马呀？
1: 客官你看我一家跨出门外，一家站在门里，你说我是进门呢还是出门呢？
0: 我说你是不进不出。
1: 我说你呀、是不上不下。
0: 不进不出。
1: 不上不下。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什么啊啊啊啊啊。
1: 这位姑娘果然是人品出众，才貌超群。
0: 这位相公，姑你是人品出众，才貌超群，但愿的
1: 他能与我心心相印，配一成佳偶。

再用言语试探无他。姑娘，

0: 姑娘，
1: 相公，
0: 姑娘，
1: 相公，哎呀，相公，草药。
0: 哦，小生今日来此匆忙，身旁我一袋银两。哦，我这里有三二一八。暂居姑娘的座，枉我退得去。
1: 杭州陆英，哎呀呀呀呀，你就是陆英陆相公吗？
0: 小生正是陆英。

0: 来在三姑娘寒窑
1: 上前叩门。
2: 是，入请。
0: 三姑娘开门来。

幸好茅草放射，来到寒窑，儿子若今生今世再不能见娘一面，虽要相见母女。

0: 赐你一帮寒窑，你父不许家人看我，为娘静儿瞒着你父来看我，想不到儿竟然成了这般光景。母亲呀，母亲，自从那徐郎从军以后，了无音信，又是染病寒言。亲亲母亲呐、怎么样啊？儿子疾病请去了吧。爸，儿啊，带娘进窑看看儿的光景如何。母亲还要再想，母亲怎能去待？
1: 儿住得，难道这为娘我就进去不得？

唱出。

圣上

娘，喜娘心平安，郎唱起来呀，不许郎将梦管，上京。

雪中堂，换腰儿配马带孝，送本院儿不回乡哭

0: 员工，将一面赐银家三姑
1: 满处。
0: 母亲，相父之过，孩儿已该不言。那是为娘我的私财，虽是母亲的私财，孩儿也是不用。是你这般烈性，难道说让为娘我带回去不成？丫鬟员工，将眼蜜留下，你们大交回去。今晚我要在此陪伴你家三姑娘。
2: 啊，母亲还要这般困境，母亲有何主得？
0: 我儿主得，难道说为娘我就主不得吗？
2: 母亲不会相顾，这去怎处？亲，孩儿岂愿跟随你回上相府，这一面嘛？
0: 怎么样？也不必留下。怎么说？那儿情愿回上相府，丫鬟员工大家伺候。

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因为都是为了戏，
13: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演的戏。

0: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1: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0: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2: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杨凌凌啊，太神了！
1: 每顿见面吃饱了，时间正好，很难受。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2: 男子唱了第二句出来，
3: 踩着鞋，
4: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3秒，
1: 早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你眼光都定了吗？哦，有点歪是吧？嗯，就过了。哎，好。

0: 的。
1: 想看看里面吗？
2: 看好呀。
1: 会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1: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的那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快赶着去看段小红梅。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我觉得这可以种一些蔬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1: 是的，哎，蔬菜人得
0: 养点鸭子、鸡啊什么之类，这都有活气嘛，是吧？
2: 这个你弄上一菜园子就破坏人环境了。
1: 对，
3: 你看，我觉得要是真菜园子，
0: 哎呀，
1: 我这
0: 黑光，
4: 哎，你干嘛去？

免费的零食跟小吃，欢迎。

0: 哎，爸，行了，差不多行了，你赶紧先。
1: 爸，

0: 你这是？
1: 好久不见。
0: 还真是。

0: 临走前我求了土地，让他保佑我，否则这土我就不还了。
1: 这孩子连土地公公你都敢威胁呀？
0: 那是马奶奶从小教的规矩，小时候跟我和思义说的，说身子虚弱就抓一把土放身上，能补充元气。
2: 等搬家的时候把这些土都带走，让土地爷继续保佑。
1: 是，保佑咱们。

0: 我爸说你爱喝，我刚买的，趁热喝。
1: 你还在忙沉船的事儿？
0: 啊，挺好的。那个船上几家人的源头都找到了，
2: 很遥远。他们100年前在同一艘船上，现在他们的后代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像一家人一样。
1: 嗯，怪不得他们不愿意分开呢。
0: 嗯。

当初你不肯听我的话，非要上红淮师范，我真的很伤心。毕了业，你又不肯找工作，你自己说，这事儿放在谁家，哪个父母能高兴，能愿意？ 整天看着你无所事事，我心里比谁都着急。你是我儿子，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什么没有用，根本改变不了你。

你爸怎么劝我？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还是我不信？是你自己用你的坚持证明了你爸说的是对的。运河人家民间史。 是被忽略的历史，你一个人潜心研究，坚持了那么久，爸爸知道真的很不容易，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从心里佩服。 也为你感到骄傲。好了，妈妈夸了你两句，这么不尽夸呀？好了。

0: 我们开馆仪式正式开始，下面有请副市长讲话，大家欢迎。
1: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花街民俗文化博物馆正式开业了。自从生意成功之后呢，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关心着花街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于是一个能够展现花街文化历史和民俗的场馆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我们年轻的陈瑞馆长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的博物馆终于开业了。下面请陈馆长为大家说几句。
2: 不说了吧，这么多陈大家，这么重要的日子。
3: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知道以我这个年纪担任馆长，在资历上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保证我对花街的情感如假包换。我在未来一定会

0: 刚开始我们听说你去意大利了，以为永远也找不到你。后来还是陈瑞一直都没放弃。
1: 这回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逼我的？让我
2: 怎么
3: 说呀？
4: 所以是顾市长联系的我，说运河生意成功之后花街改造，让我有机会就回来看看。
5: 故意不说你就不回来了是吧？
6: 哎，你知道我们每年有多想你吗？每到过年我们就打赌说今年司仪一定回来，但是每年
2: 都输。哎，
7: 想死了，现在不是人已经坐在这儿
2: 了，对对对，
7: 这挺好的是吧？
2: 对对对。哎，
8: 司仪，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4: 以后的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想过，这些年光顾着想以前了。我从离开花街的那年起就一路走一路打听，现在那段往事终于水落石出了。我祖上确实与小菠萝有关。

0: 他们是意大利人，迪马克家族，生活在意大利维罗纳一个靠近威尼斯的城市。我的高祖父叫费德尔·迪马克，他为了追寻马可·波罗的踪迹，跟着一个做瓷器贸易的商行不远万里的来到了中国。高祖父在华期间给意大利家里写了好多封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华的生活轨迹。他在北京和天津，他目睹了当时中国的苦难，战争的残酷让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和恐惧，试图回国却始终买不到船票。逃难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弃给家里写信，只是因为战乱全部都被退回来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马福德，还娶了一个中国的妻子，名字叫秦如玉，然后他俩的孩子就是我的太爷爷。
1: 马福德寄到家里的最后一封信引起了他哥哥保罗·迪马克的担忧，所以他们决定前往中国寻找弟弟，这个人也就是大家一直念叨的小波罗。
2: 你看，就是你爷爷说的那个。
3: 我们后来发现这个小波罗船上有四个人，翻译谢平遥，挑夫邵传来，船老大老夏。
4: 哎呦
5: 老大，
6: 我是老大。
7: 还有他的徒弟啊，
8: 周一燕。
2: 这儿呢，
9: 你这是老大。
2: 老大，来来来，我敬你。
6: 现在老大变人了啊。
10: 谢平遥是个翻译，他受挚友嘱托要陪一个洋人一起北上，这个洋人就是保罗·迪马克，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小波罗。最初他也只说是受马可·波罗的影响，是专程来中国考察大运河的水运专家，同行的还有他在杭州雇来的挑夫邵长来，在苏州结识的船夫老夏，以及老夏的徒弟做水手的周一燕。北上途中，小波罗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他用带来的摄魂炮，也就是现在的照相机，拍下了他心中千姿百态的中国人，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码头，对小波罗来说都是新奇的体验。很快，老夏的徒弟周一燕对意大利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起了小波罗带来的洋文书。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个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无虑的生活。不靠岸的日子里，他们扬帆烧饭，讲柴米油盐。小波罗闲来无事，喜欢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有一搭没一搭的读己亥杂诗，或者教周一燕学意大利语。他还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几人一路同行多日，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和非同寻常的友情。一天夜里，船停靠在岸边，几个匪徒摸黑上了船，他们要抢夺财物。就在匪徒拿起小波罗手杖时，小波罗突然起身反抗，试图夺回。他们与匪徒展开了激烈争斗。小波罗受了伤，血流不止。众人不得已，只能带着他弃船逃走。再回头，那艘伴随他们远行的大船已在熊熊大火中沉入了河底。小波罗伤情逐渐恶化，他告诉谢平遥，自己之所以如此珍视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杖，是因为里面有他弟弟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而他此行来中国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弟弟。弟弟叫菲德尔·迪马克，也就是马福德。不久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0: 小波罗坦言，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条运河，并将随身之物赠送给了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公元1901年8月4日，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去世。那处坟冢插着十字架，面对着浩荡的运河，好像小波罗依旧会坐在那片泥土里，迎着运河的风，品评中国的茶。100多年后，船上四家人的后人和马福德的后人竟然在花街的小院中相聚了。也许冥冥之中是运河指引着他们重聚到了一起。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小波罗没能找到马福德，小波罗朋友的后人却在命运不可参破的安排下找到了马福德的后人。一对生前再没相见的兄弟，以这样的方式再次成为了一家人。
1: 爷爷，你看看谁回来了。
2: 周爷爷，
3: 思义回来了。
2: 嗯，
3: 今天怎么才放学啊？
4: 明年才高考，你得攒点劲儿啊，别太用功啊。你聪明，想考哪学校肯定能考上。别听奶奶那瞎说，你奶奶没念过书，她不明白劳逸结合的道理。念书这事儿啊，你得听爷爷的啊。哭了？怎么了啊？学校里受委屈了啊？谁欺负你了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啊！
3: 你那去学校打工去。
4: 行了，快帮你马奶奶看见你。

0: 回家一起写作业。
1: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和万和什么时候办婚礼？
2: 没想好呢，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0: 你不准走啊，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1: 哎呀，人都说了，伴娘不能比新娘好看。
0: 哎，他好看还是我好看？说实话。
2: 必须是你啊。哦，
3: 告诉你俩以后别带女朋友回来啊，要不然我天天给你们拆台。哎呀呀呀呀！我看死我了。
0: 没事。
4: 凭什么？
0: 啊？没事儿。
4: 坐下歇会儿。累着现在。
0: 你好烦啊！
1: 哎，这苏东坡有一首诗，说的就是华子跟望河。
5: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这。
6: 来，司仪别站着，快快快，
3: 坐，司仪，
6: 喝酒给。来，咱喝一个，来，不带他，不带他，
3: 哎、什么不带，带一个，
6: 来，干杯，
3: 干杯，哎，水也碰一个吧，
1: 来，
6: 欢迎回家，
7: 欢迎回家，
1: 欢迎回家。来，
6: 司仪吃。
1: 刚烤，
6: 别客气，别客气，这个不是也刚烤的，
4: 这个
6: 不烫，这个不烫，这个不适应，要不让星石再给你，是不是不太适应？要不让星石给你炒几个菜，做个意大利面，
1: 想吃什么都告诉我啊！你想吃什么都能做。
0: 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是女主角，这帮人可都是围着我转的。你一回来，我立马就被冷落了。要不你还是走吧。
8: 我走哪去？那新院子是不是没给我留房间？
6: 留了，你还住堂屋？
9: 我爷爷亲自嘱咐的，必须给马奶奶留着，
6: 还必须准备一台空调，一台新的电视机，
9: 连型号都是我爷爷亲自挑。你说老头厉害吧，人都不认识了还能挑型号，
1: 就接这个。
3: 慢点。
8: 其实这些年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买明信片，想往回寄又没有勇气，所以攒了这么厚一沓，里面全部都是我当时想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自己看吧。
3: 对，我看看。
6: 哎，别抢，都有，别抢。哎，
0: 朋友情谊万丈深，方得万里。
1: 好久不见。
8: 你做的那个公众号很棒，我每期都有看。
3: 真的吗？
8: 嗯。听说你有很多关于运河的收藏，你有机会能带我看看吗？
10: 当然，随时，恭候大驾。
8: 好，一言为定。

0: 你在台上还是这么有魅力，可惜排练时间太短了。嗯，要时间再充裕点的话，我可以唱得更好。嗯，我现在终于理解你之前说的话了。舞台啊，对你来讲太重要了。其实这些年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候。
1: 那照你这么说，你得在这儿多唱唱。
0: 那不然呢？我都答应咱爸了。

0: 站着！老大，老大，老大，快点！儿子找你呢！
1: 快快！老大，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可哪找你？快点！儿子找你有事儿。

0: 你儿子说把你带到这儿来，这干什么呀？带到这儿来，啊，爸，哎，生日快乐！这条船啊，是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1: 我告诉你，万和啊，不要随便开玩笑。你别以为你结婚了，我不敢揍你。你开这种玩笑，干嘛？
2: 真的，
3: 真的，
1: 什么真的假的？
3: 真的是给你的，我也开。
4: 快上来，快快快！
2: 快，孩子孝顺你的，快！
3: 赶紧看，看看去，看看去，快快快！
2: 快快快！儿子，你上去看看，这个就是玩笑，快快快！啊！
5: 别睡着了，
6: 哎，爸，
5: 怎么回事？
6: 怎么样？啊，这条船不单是给您买的，啊，也是给我们群友买的。以前大家合资买了条船，卖了，也把我爸这半辈子的心气给弄丢了。所以我就看您跟丢了魂一样。
5: 不至于，不至于，我没那么脆弱。
6: 爸，嗯，现在花街。生意成功了，嗯，可以迎来大发展。啊，顾市长说，我们可以入手旅游业，所以以后这条船可以做餐饮，做刺绣，包括还可以做一些小舞台的演出。带您去加尔仓看看。
5: 走。
7: 刺绣这些都可以在这儿。
2: 哎，你看，杨老师，
3: 刚才我看见外面夕阳很美，我们就拍个照片啊。
2: 这哪走还这么美了？哎呦！
5: 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我不熟悉啊，我从来没操作过呀。
6: 学呗，原理都差不多，慢慢学。您这么聪明，肯定学就会。
5: 说的也是。
6: 哦，你坐下感受一下。哎，
5: 好好好。哎，
6: 跟您之前那可不一样。
5: 那是那是。啊。这有点高瞻远瞩的意思啊！
6: 懒吧，
5: 那那。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8: 走了，我小时候就看见了，
6: 清朝时候就有了，这是我爸的命。
9: 你们几个。上来歇会儿吧。
6: 啊，哎，啊，走走，上来歇会儿。
10: 可以吧？哎，喝汽水。哎，
6: 喝。
10: 陈瑞，我给你按摩。嗯，虎兰。
11: 来，我给你捏捏。
6: 哎，进来吧。
9: 新院的堂屋好像比这大不少啊，层高也高了。
11: 对，拆了重盖的，地基也做了加固。
12: 哎，你们要是有什么意见，记得提前说啊，搬进去以后再改就来不及了。
9: 嗯，我没有什么意见，你呢？啊？
6: 我？
12: 我什么我？你不住小院？行，你要不住，我跟思义住，你就睡你那博物馆去吧。
11: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儿？
13: 司仪，这朵鲜花怎么就愿意插在你这个牛粪上？
14: 你偷摸干嘛了？我给你裸酒，你不要脸！
15: 还是你裸酒，
14: 臭不要脸！
15: 我给你裸酒，
14: 你说我不要脸？你说，再给我说，我不知道这事儿。
6: 别闹！
12: 咋了，回头？
6: 赶紧想一想，搬运之前还有什么没做的？哎
13: 呦，我想起一个事儿，你们先聊着啊。
9: 我记得奶奶以前说过，她来的时候从临清的码头上挖了一锹土，嗯。撒在那棵树下面了。我想带走它，不然奶奶会迷路的。
11: 哎，回头。
16: 我始终慢得不像话，陪我们吃糖半心酸，二十寸彩电太沙发，五点半大风车灯花。

0: 在这小院合个影啊！
1: 好，
2: 对，
3: 好，
4: 合个影，合影，合影啊！可以，
5: 来，
4: 在这下面哈。
5: 好，
4: 高哥在后面，
5: 在这下面哈。
4: 好，
5: 老二，你往前走，往前走。

0: 的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百年心事归平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码头还有这座桥呢，已经拥有4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面前的这座石碑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刘罗锅刘墉亲笔所题的，大家可以拍照留念。
1: 喂，知道了，加一缸来了，谁知道他控制你了。行了行了，别催了，马上回去了。
2: 宝贝，
1: 新郎新娘小时候都是运河边长大的。古时候呀，船婚是江边的船婚。
3: 哇，新娘来了！
2: 慢点，慢点啊！
4: 高兴
1: 好啊！今天谁开船？
5: 我爸，还有你爸。
1: 你没请人帮忙？
5: 请了，他们俩小心眼儿，不让别人碰船。
1: 真的呀？
5: 等他们喝大了，不再让别人看。啊，放心吧啊！
6: 花街的亲人们，
7: 统一服装，
6: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婚礼。我们的轮船已经准备就绪了。
8: 对，今天你们小心点。
1: 这话说的，今天得听谁的呀？
9: 得听新娘子的。
10: 对，
11: 得听新娘子的。
1: 啊，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岸边看见你们过船闸，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8: 好。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过了闸以后也不停船，一直往前开。
12: 好，
13: 开船。

0: 变换人家。
1: 对对对，咱们，咱们，咱们。

0: 谢谢大家来参加新郎谢望和和新娘夏凤华的婚礼。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的新娘款款向我们走来。
1: 我脸也起了白发沉沉就喝起红酒，我欲言又止就让心跳默默吵。
0: 好，新郎新娘请就位。
1: 可惜你不知，
0: 接下来我有几句话要问一下新郎新娘。新郎谢望和，你愿意娶美丽的夏凤华小姐为妻，无论贫贱还是富贵，永远白首不相离吗？
2: 我愿意。
0: 新娘夏凤华，你愿意嫁给新郎谢望和？

见。

0: 我们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
1: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哇，分钱打嘞。
2: 换船啊？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1: 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
3: 请关注北上。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8: 秦岭脚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陆洲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
1: 小程，行了，你不累啊？
2: 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
0: 再让我飞10天也行。

0: 客舱请完成下降准备。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我们的航班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在泸州国际机场，泸州当地时间19:50，预计落地时间20:20。泸州机场天气为小雨，温度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降过程中预计会有轻到中度的颠簸，请您尽快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ur flight expected to land at Lu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30 minutes. Now it is 7:50 p.m. Beijing time, and we will be landing at 8:20 p.m. At Luzhou Airport, it's light rainy now.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0 degrees Celsius and 68 degrees Fahrenheit. During our descent, we may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 belt. Thank you.
1: 建华，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过去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2: 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
1: 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
3: 建部长，落地再聊吧。
2: 嗯，可算要落地了。
3: 不能落。
2: 嗯，
3: 气象雷达显示泸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
1: TAF 显示今晚8:30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
2: 没那么严重吧。
3: 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
2: 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
4: 泸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动发动度13米每秒，可以落地。
2: 可以落地。
1: 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
3: 复飞。襟翼20，
1: 襟翼20，正上升，
3: 收轮。
1: 塔台，泸州82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
4: 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00米，在6田上空进行标准等待。
3: 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
2: 嗯。立成啊，
1: 啊，
2: 看见没？要想坐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
1: 是，建峰，建峰说的对。

0: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1: 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啊？
2: 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
1: 落。
3: 苏州833，刚进监管直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进监，在陆州落地吗？
2: 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监，陆州833。
3: 收到，陆州833，下高度6000米。
0: 下高度6000米，陆州833。6190拐。正式。6190拐，调定。1190拐6000，正式。高度存改变。油门回收
4: ，MCP
3: 速度。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5: 降落，下滑道截获，
0: 正式。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定，
5: 正式。
0: 放轮。
6: 陆州826，风向动五度，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
2: 跑道35左可以落地，陆州826。

0: 场将于十分钟后关闭。
1: 收到，入住八两六。
2: 哎呀，可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
3: 哟，别这么大胆，现在还敢入？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
2: 货运部的。

0: 我们赶在了机场关闭前最后一分钟降落，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啊详细给我讲一讲。
1: 收学费？应该祝贺你，小肖，飞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哎呀，
2: 老蔡，这些年谢谢您。
0: 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2: 你等着，下次。
0: 我带着4道杠见您，
1: 太羡慕你了，4道杠，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哎，
0: 算了，什么算了？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
1: 好嘞，
3: 好嘞。
1: 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哎，
0: 注意你的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
1: 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 ，Welcome to China。

0: 小宝贝生日快乐哟！
1: 恭喜你又年轻一岁，哈哈！本来昨天过零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了。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 ，sorry 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

0: 喂，
1: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两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
0: 我周末有航班。
1: 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
0: 我不辞职。
1: 陈娇，
2: 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哎，你妈交给我，

0: 737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
1: 你叫什么？
0: 程潇，货运部的。
1: 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天出跑道。
0: 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
1: 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
0: 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2: 顾部长，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
0: 应该。
2: 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

0: 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
1: 没事，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
0: 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

0: 哎，您好，您车坏了，需要帮忙吗？
1: 就是检查一下，谢谢。
0: 没坏就好，没坏就好。嗯，那个，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
1: 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
0: 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
1: 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
0: 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

0: 走吧。
1: 818两还在回程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
2: 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两个停机位出来。
1: 好，
2: 陆州的8158和8826呢？
1: 也在江苏境内，
2: 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
3: 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陆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两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
2: 不行，
3: 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
2: 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替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陆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
3: 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
2: 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
1: 可以。

0: 刚从国外出差回来。
1: 哦，对，美国，你呢？
0: 瑞士，我亲手飞的。
1: 你是洛航的飞行员？
0: 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
1: 厉害呀！据我所知，洛航现在还没有你机长呢。
0: 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
1: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湛。
0: 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
1: 你好。
0: 好巧啊。
1: 陈机长准备去实习什么地方？
0: 中原路的乌鸦。
1: 台风来了还去跑吧？
0: 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就报废了。哇，哎呀，瞬间心情雷暴转晴啊，太舒服了，谢谢你啊。

0: 来，来一杯自由古巴。好的，今天也是可乐嘉宾。你不要揭穿我，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神秘职业。
1: 谢谢，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蛋糕下午送到的。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00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
2: 遇到一个，算了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小肖啊，你妈我已经 F 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

0: 刚才不应该落地。当时的侧风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
1: 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
1: 别呀，你不跟我聊，我今儿睡不着觉了，我就。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
2: 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座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
1: 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2: 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
1: 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

了。

0: 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
1: 谢谢你的礼物，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啊。Polly， 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嗯，过来，
2: 起飞了！
1: 起什么飞呀、啊？你想累死我呀？

0: 我回来了。
1: 欢迎回家。除尘已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

0: 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
1: 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08提醒你。晚安，睡个好觉哦。

0: 好了，掉了啊！哎，好了，又是狼族。顾部长好。
1: 走。你头发怎么回事？
0: 我忘记理了，晚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
1: 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一周，回去做检查。
2: 是，我现在就去理发。
1: 等等，飞哪儿啊？
0: 飞重庆。
1: 去吧。机管部。我是郭南亭，陆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

0: 可以吓死我了微微，我也要被停飞了呢。
1: 顾不上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分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被他停飞了一个月。
2: 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1: 8公里？
3: 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2: 不好意思啊，南廷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
0: 谢谢顾部长。
2: 好帅
4: 啊。他结婚了吗？
2: 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

0: 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
1: 好的，好的，
0: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2: 好，
0: 谢谢。
2: 孙老师，
1: 哎，
2: 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
1: 哦，我看看。
2: 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哎呀，
1: 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
2: 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
1: 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
2: 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
1: 谢谢。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有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三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
3: 没有，最后一趟是我亲自飞的。
2: 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

0: 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
1: 没有，没有。
2: 这可是三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
1: 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
0: 是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
1: 哎，
0: 我在想呢，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蓝天这样的晚辈，给他们指指路，带带他们，好不好？
1: 哎呦，岁月不饶人呢。
0: 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
1: 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他跟不上啊。这两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啊，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吗？
0: 我收到了
1: 啊。哎呀，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
0: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老蔡，我来了。哦，拿你最爱的那款。
1: 不，谢谢。
0: 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场考核了。
1: 你急什么呀？程潇，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
0: 撤了？
1: 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
0: 那咱们怎么办呀？
1: 你们转到客运部。
0: 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哎
1: 呦，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
0: 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
1: 哎呦，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0: 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
1: 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啊，你要过去非抢风了不可呀。
0: 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哎，那您呢？你跟我们一起过去。
1: 我想退下来了。
0: 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10年都可以。
1: 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
0: 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7年了。

0: 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
1: 什么？
0: 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
1: 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
0: 您可是五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
1: 小畅，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航一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0: 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
1: 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啊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着。我打点饭，今天啊我请客。
0: 哎，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
1: 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哎，你好。
0: 老三。
1: 怎么了？
0: 到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
1: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
0: 必须的。

0: 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
1: 因为自由。
0: 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
2: 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
3: 你想学飞？
2: 哎呦，我才没那么傻。人家是想知道空姐了。
3: 空姐？
0: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
4: 明天？
3: 明天。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
1: 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南婷。
2: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3: 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花心里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
0: 我赞同南婷的看法。
2: 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
3: 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航的货运部。为什么？
2: 未婚未育啊！
1: 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
2: 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
3: 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这跟个人有关。
2: 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
3: 这总是共识吧？根据全航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
1: 江部长，
3: 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
1: 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好。
4: 陈姐，你好，
5: 小姐，
4: 凡哥，
5: 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
4: 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
5: 这周整修完啊，剩下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
4: 这么快啊？

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

虽然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了。

0: 可以，辛苦了，其他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了。
0: 陈潇。

自信，放松，专业，成交 ，Go Go Go！

0: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是和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
1: 我也想过，你的确没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

0: 怎么样，都分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
1: 谁？你好。
0: 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
1: 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
0: 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数一数二。
2: 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
3: 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
1: 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
4: 下面两位，程潇、宋总，
3: 加油，加油！
4: 咱们等着看看啊。
3: 各位领导好。
5: 各位领导好。

0: 坐吧。
1: 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0: 承销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
1: 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
2: 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了，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
1: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
2: 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
1: 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
2: 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
1: 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
2: 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
3: 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
1: 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2: 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
4: 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
2: 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 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一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

0: 林晨，顾部长，
1: 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是，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
2: 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
1: 的确是漏报了一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
0: 我觉得程交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
1: 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好，
0: 下不为例啊。好，
1: 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协检查。
0: 好的，顾部长。
1: 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
3: 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4: 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吧？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个看看。

0: 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
1: 有这个信心吗？嗯，

0: 好，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
1: 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
0: 换成谁了？
1: 顾部长亲自带的，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0: 能出什么岔子呀？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

0: 陆洲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
1: 等一下，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0: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1: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你自己没口袋。泸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

0: 三十稳定。
1: 调定起飞推力。
0: 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
1: 检查。
0: 排前轮。正上升。
1: 多轮。
0: CMD VR 加到15以上。
1: 紧一一。
0: 紧一一，绿灯。
1: 紧一零。
0: 紧一零，灯灭。增压正常。
1: 起飞后检查单。
0: 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紧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

0: 接通自动驾驶。 闻到味道了吗？
1: 啊？什么味道啊？
0: 你认真点儿，那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

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

0: 准备重启，诱发。
1: 飞机失败，洛州8513报告飞行异途，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
0: 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接头放低点。
1: 洛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动四栋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
2: 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
0: 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
1: 机长广播，
0: 马上。
1: 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
0: 锦衣，
1: 绿灯。
0: 锦衣5，绿灯。
1: 锦衣15，绿灯。
0: 锦衣30。
1: 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
0: 注意地形，
1: 拉起来。300英尺。
0: 50英尺，防冲撞开始。40。

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撤离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
1: 我们创造了奇迹。
2: 蒋平式集合。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
0: 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1: 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
0: 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

0: 序不是死的。
1: 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
0: 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
1: 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0: 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
1: 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
0: 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
1: 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
0: 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
1: 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
0: 你
2: 好好，你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

0: 你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妃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妃。 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
1: 你看，我早就说嘛，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
2: 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 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嗯。
1: 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
0: 请进。
3: 江部长，
0: 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你还要考我一轮？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 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
3: 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
0: 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
1: 好，
0: 啊，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
1: 你忙。

0: 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1: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0: 哟，这谁呀？
1: 回来了。
0: 这等多久啊？
1: 再过三十分钟不出现就走。
0: 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三十分钟也值了。
1: 你来这儿干嘛？
0: 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
1: 波音总部有收获？
0: 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长车间。
1: 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
0: 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机库整理一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得空了打球啊。
1: 嗨，下周要去澳洲两个月。
0: 哎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
1: 再约。
0: 再约。

0: 夏至，夏至，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哎呀，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
1: 小小姐，
0: 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哎呀，小小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笑>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那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
1: 啊？你要搬家了？
0: 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Holly。
1: 饿了吧？其实吧，你应该是失业了。你又失业了？哎呀，
2: 你说我毕业两年干了7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过真爱呢？哎呀，
0: 你才毕业两年，迷茫一点也正常。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 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
2: 那有谁呢？这么俗套。

0: 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受不了你啊？
1: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2: 哎，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的社招，哎，
3: 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
2: 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
3: 你想学飞？
2: 哎，我才没那么傻呢。哎，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
3: 那你是？
2: 其实呢，人家是想去当空姐了。
3: 空姐？
2: 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
3: 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
2: 什么呢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戏吗？
3: 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哎
2: 呀，哎呀呀呀呀！好了，我要去发简历了。

0: 南亭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妈，别开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
2: 我这不是提前营业的呀。
3: 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

0: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七八七的改装训练。
1: 明天？
2: 明天？
3: 这么快啊？
0: 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
4: 谢谢姑娘。
5: 南京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6: 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旁边有碎发的都再收一下，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紧张。

0: 知道了。
1: 跟我去看看。

0: 向右45度，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向后转。
1: 李雨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
2: 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
1: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去旅行，你怎么回答？
0: 感谢您的好意，落地之后我们有统一的工作日程安排，可能不太方便。您看您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
1: 好，谢谢。下一位，夏至。

0: 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
1: 胡山有朋友，胡山有朋友，胡小丫是谁啊？
2: 本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顶，未来指不定成什么样。
1: 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2: 你看，南靖哥的关系就是广。

0: 你八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活。

0: 哎，你们是孟浩然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1: 正是，
2: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侮辱斯文，岂有此理？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1: 就是他。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0: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心情，好心情。
4: 告退告退告退，来请过来请过来，辛苦了，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1: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这不行，我功不必介意，我来。小小黄雀采出我，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

0: 有待童儿进衣，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元景可是罗兴景吗？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前景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大爷，哎呀，混蛋！这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2: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有药材，官家见他让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 你若顺了墨公意，墨公自有好安排，在家让你。

0: 文劝熟道，侠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0: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1: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2: 吃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1: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2: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哦，
1: 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2: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2: 你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2: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凝志，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1: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巧玲，同光13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灵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风。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凤冠。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戏曲界最美奶奶？
1: 诸位好，吾乃凤冠。
0: 我该叫您凤冠姐姐。
1: 没大没小，叫奶奶。想当年原始部落时期，我是太阳神鸟吉祥如意的象征。又当年秦始皇宫里的嫔妃爱在头上戴凤钗，我就变得越来越精美。
0: 奶奶您确实够老。舅舅，
1: 我的制作还蕴含了好几种非遗技艺。
0: 哇，匠心之家。
1: 后来到了戏曲的舞台上，我加入了咱盔头大家庭。你个小娃娃知道什么是盔头吗？
0: 盔头乃戏曲行话，是人物所戴各种官帽的统称。
2: 欢迎加入盔头 family。
1: 奶奶，我可跟他们不一样，戏台上我就只管美美的优雅的歇在后妃命妇公主的头上。
3: 我也粉色的，显年轻，
4: 粉色娇嫩。妹妹如今几岁了？
3: 黄色才是永远的神。
1: 别争了，瞧我满头华丽的点翠，并排五层蝴蝶与光珠，上端两侧一串珠牌条，左右是蝴蝶耳子挂双排珠穗，后面还有彩穗后刀，我真是太美了。
0: 您就是戏曲界最美奶奶，您是我的神。
1: 我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起诉起希望爱上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妹长得好，我说奴家长得俏，走路好像风白柳，人人见我都要笑。奴家雪雁，我妹妹雪娥，就恨我那偏心眼的爹呀，把我妹妹许配给木狼了。这会儿啊，木狼正在书房那儿休息呢，我打算着去私会他，可是又怕我妹妹也去。您说说，我们姐儿俩要是撞到一块儿，那多难为情啊！这么着，我呀去到我妹妹房中打听打听她的口风，她要是不去，正好我一个人独闷。哟，到了，妹妹在屋吗？
1: 琪琪来了。
0: 妹妹，
1: 琪琪请坐。
0: 妹妹请坐。时候花枝招展了，不就是换了件新衣裳，多插了几朵花吗？哎呦，我说妹妹，听我跟你说啊，我的房里边啊，试样的衣服可多着呢，要是再换上一件，再多插上几朵花，那才叫一个漂亮的。哎呦，我说妹妹，你瞧瞧，木狼这会儿啊正在书房休息呢，咱们姐俩也没什么事儿，过去找他聊会儿天，你瞧怎么样啊？
1: 姐姐此言差矣。
0: 何差呢？
1: 你我女儿家、啊、怎能去到书房与外人讲话？
0: 那木狼他也不是什么外人呢。
1: 真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你的未婚夫。你瞧瞧，还臊呢。
1: 如此，他是姐姐的什么人呐？
0: 自然是我的妹夫了。
1: 啊，姐姐，
0: 哎，
1: 以小妹看来，还是不去的好。
0: 哟，咱们要不去的话，那木狼多憋闷的很啊。
1: 只有弟弟陪他讲话。
0: 哟，傻妹妹。咱爹跟他说的是战争与和平，咱们姐俩过去跟他说的是友情与爱情。
1: 你发的胡说起来了，
0: 那就咱们
1: 要去，你一人前去
0: 啊，
1: 小妹是不去的。
0: 怎么着，你不去啊？那我可去了啊！
1: 你去呀、啊？
0: 我去了。
1: 你走啊！
0: 我走了，我去！我也不去了，我。
1: 你怎么也不去了？
0: 哦，我替你给他解闷儿去，你才不去呢！
1: 哎呀呀，你与他解闷，与小妹何干呐？
0: 得了，好妹妹了，咱们一块去嘛！咱们不去的话，木兰多别闷了。咱们一块去吧，咱们去吧，咱们去。
1: 哎，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
0: 哎，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你还怪不错的呢，你。我还告诉你，你说好了不去，你可不能去。我去，你别跟着。你要跟着我呀，我跟你没完。我
1: 哪个像你这样不害羞我？
0: 害羞？害羞卖多少钱一斤呢？我还跟你说，这事儿要是害羞了，那热菜都得变凉菜了。你不去，我走了啊。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们亲事之故。

0: 老身不该偏心，将亲生大女儿嫁于木郎，谁知被那丑老弟之欢然骗得去了。事已至此，也只好由他们而去。今闻山口作乱，就要杀到我庄，我不免想寻我还事，同他到结账家中躲避一时。丫鬟，
1: 爷，
0: 请你家二小姐吃糖。

0: 了一旁坐下。
1: 到坐。皇儿去趟有何吩咐？
0: 今闻伤口作乱，就要杀到我庄，我意欲同你到贼长家中躲避一时，你看如何？
1: 母亲请稍待。哎呀，岂止，像那知千岁当初是金梦母为的成功，今日若到他家，岂能如母亲吧？还是不去的好。

去，你爹爹回来。

我要马

0: 丫鬟，
1: 有
0: 我要到好进避难，家中之事多加小心，外向车辆

0: 走走走走走走啊！
1: 哪儿去？
0: 去吃洞房。
1: 洞房
0: 啊？
1: 那个地方咱家去的吗？
0: 哎，有道是三人无大小可以去得的。
1: 怎么着？可以去的？
0: 哎，可以去的。
1: 好。带咱家也来经验经验这档子事情。
0: 吼，公公请。
1: 元帅请。
0: 请。
1: 哎哎，新郎官在哪儿呢？
0: 在哪里？
1: 新郎官在哪儿呢？
0: 穆师兄在。
1: 新郎官喂、啊、又来了。元帅真干呐。
0: 公公，我们自己来的，我们自己坐下。
1: 没法子，自己找个地方坐下吧。如此，元帅请。
0: 公公请。
1: 请坐请坐请坐
0: 请坐请坐请坐。

0: 啊，穆师兄，
1: 元帅，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怎么是卑职的不是了？
0: 今乃大喜之日，我们做媒人的进得门来，你看也不看，理也不理，叫我们好难过啊！
2: 哎，常言说得好啊，夫妻上了床，媒人扔出了墙。
0: 话虽如此，如今夫妻还未曾双床，哎，这媒人怎么就吃了墙了呢？
1: 请问二公到此何事？
0: 哎，这话提了，我们是做媒人的呀。
2: 哎，我们是媒人呐，
1: 如今媒已做成，又何必前来逼迫？
0: 哎，这话越发的奇了。我们恨不得将你们夫妻欢欢喜喜送入洞房，才了求我们一桩心事。哎，怎么说出逼迫儿子来了啊？
1: 好，如此多谢二公的恩情。
2: 元帅，
0: 公公，
2: 看这个样子，不能在这儿待着了。你请坐，我回去了。
0: 哎，慢来，慢来，慢来。好，公公，这桩事情自从与他提起，他就大大的不悦，里面定有缘故。我倒要问他一问。
2: 得了，别问了，问也是碰钉子。
0: 一定要问。
2: 怎么着？

0: 一定要问、
1: 一定要问。
0: 那你就问问去，咱家可有点儿不耐烦了。
1: 公公请坐。

0: 霍老元帅郭文。
1: 哎，元帅，是个钉子，你可总得碰他。
0: 话虽如此，此事即使本帅一力承担，少不得要问上一个衰落而失之。
1: 元帅，一定要问。
0: 哎，一定要问。
1: 好，就请去问那陈家民吧，他那心中自然明白。
0: 陈大人这笑。
2: 陈大人
0: 这笑啊，
2: 他说什么？
0: 他是陈大人这笑。
2: 陈大人明白。莫非这个老头儿还有什么把戏不成吗？叫他来问他。
0: 是是是，有请陈大人。哦，来了来了。为了女儿婚姻事，请教我朋友费周旋。元帅，
2: 请请请。
0: 啊，元帅，还下官到此，为了何事啊？今日乃大喜之日，穆大人那里总是满面怒容，问起亲友，他是陈大人明白，你既然知晓，何妨讲上一讲啊。
2: 对呀，你说说我们听听啊。
0: 哎呀，我也是一些儿也不明白呀。你也是一些儿也不明白。
2: 是啊。
0: 哎呀，
2: 元帅，这桩婚事已经提起，他就是大大不悦。
0: 是是是，
2: 今日洞房之中又是这样满面怒容，就请元帅去问问他到底为了何事啊。
1: 哎，对呀，元帅，
0: 公公，
1: 问问他。
0: 是是是。啊，穆师兄，
1: 元帅，
0: 陈大人言道，他也是一些儿也不明白，就请师兄讲个明白。
1: 此事下官实是不愿也明，既是元帅一定要问，我也不得不失了。
0: 失了的好。
1: 当年定亲之后，陈年伯与我只在他家，有一日晚上忽然不辞而去，请问陈家面伯他可知晓？
0: 哦，有这等事。
2: 元帅，问问他，知道不知道？
0: 问问他。啊，陈大人，那穆大人言道，当初定亲之后，你留他在你家中居住，后来他不辞而别，此事你还记得？
2: 不错，有的
0: 有的，
2: 有的。
0: 哎呀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
2: 怎么是下官的不是啊？
0: 他既然不辞而别，这门亲事就算罢了，你何必勉强啊？
2: 是啊，人家孩子不愿意，你干什么这么死气败裂的呢？
1: 就请元帅再去问问他
0: 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不辞而去呀？
2: 元帅
0: 啊，
2: 他说的有理，可以问问你。
0: 是，待我问来啊。穆师兄，你到底为了何故私自逃走呢？
1: 此事关系人家规格，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了。有一日，晚上正在他家吃饭度时，夜晚三更时分，他的女儿前来私奔，是我用计将他推出门外。此事本应对陈年伯言明，又怕伤了他的节面，故而不辞而去。二公请相。
0: 是是是是，
1: 我母居矣，日今是朝廷命官，岂能要这不解之念？
2: 哎呀，元帅，

0: 还有这么大的事情，哎，难怪人家孩子不愿意。
1: 是是是是，
0: 问问他，
1: 问问他
0: 知道不知道？
1: 问问他，
0: 问问他，
1: 问问他。不是了啊，怎么又是下官的不是啊？我
2: 此话不说也罢，
1: 为何不讲啊？
3: 我说出来怕伤你的见面呐，
1: 无妨事，你就大胆地讲。
3: 哎，他不要脸，
0: 他不要脸，你说你的。
1: 说出来。
2: 有爷爷，他在时光问世，你的女儿亲自前去私奔，
3: 是他用计将他推迟，才得脱身逃走。想一个女孩儿家，不知紧守闺门，这不是你只家不严之罪吗？
1: 我倒为了何事，原来就为此事啊！
3: 啊，此事还小啊！
1: 哎呦哎呦哎呦！
0: 他还乐得出来？要是换了我呀，找块豆腐，我碰死得了我！
1: 就请元帅再去问问他，那夜私奔之人，可是他亲眼得见，那容貌，他可还记得？
2: 哎，不问也罢。不，
0: 元帅，
2: 不。
0: 一定要问问问去，
2: 好，是。啊，牧师兄，
4: 元帅，
3: 那日私奔之人可是你亲眼得见？
4: 不但亲眼得见，简直再见的了啊！
3: 哦，他的容貌你可曾记得？
4: 那副尊容。不，下山人也。
2: 陈大人，他记得
1: 哦，
2: 他
1: 怎么
2: 坚持再见？
1: 他是坚持再见，
2: 坚持再见。
1: 那容貌他可还记得呀？
3: 那容貌嘛，
2: 下山人也。
1: 就请元帅再去问问他。今夜的新娘他可曾见过？
2: 牧师兄，今夜的新娘你可曾见过？
4: 这倒不曾。
2: 哎呀，荒唐啊，荒唐，他不曾见过。
1: 好，就请他看看今夜的新娘，若是那晚私奔之人，我不但替人凭他退婚，还情愿受责。
2: 今夜的新娘子，你去看上一看，若是那晚私奔之人，他不但任凭你退婚，还情愿受责。
4: 不看也罢，
2: 一定要看，
4: 一定要看。看了今晚，恐怕又要睡不着了。
0: 傻小子，看了啊，恐怕你就不睡了。
4: 一定要看，
0: 看，
4: 我就再看上一看吧。
0: 看。

0: 么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啊？
1: 哎，我是哪来私愤之人？
0: 非也，
2: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哎哎，不是的，
0: 不是的，
1: 不是的，
0: 不是的，你幸而不是的，
1: 嗨！
0: 是我的不好，我只想陪你，陪你了。
1: 哎，这也太叫人难堪了吧！
0: 啊，岳父，都是我的不好，小婿罪该万死，我只想。

0: 下你呀、啊！
1: 贤婿，快快快！
0: 娘子，娘子，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的不好，我这想陪你陪你
2: 这个媒人好难哦！
0: 元帅，都是卑职的不好，改日负荆请罪，改日负荆请罪。娘子不要啼哭，稍事下官重重的赔礼，重重的赔礼。哎，
3: 这是哪儿的事情呐？
0: 公公，
3: 公公，我还得婆婆呢。
0: 姨父，
3: 去去去去，甭理我，
0: 孩儿。跪下礼！
3: 哎，起来吧，我的干儿子，闹了半天连口茶都没喝上
0: 啊！岳父陪伴，亲至后面饮酒。
4: 好，好，好，二公随我来。
3: 好好好好
4: 公公请呐。
3: 哎，元帅
4: 啊，
3: 哪儿去呀？
4: 吃酒去呀？
3: 吃酒去？这儿的事情呢？
4: 哎。这里的事情他们自己会办呐。
3: 哎呦哎呦，闹得怎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可怎么办呢？
4: 啊，公公
3: 啊，
4: 此事你是外行哦。
3: 我可不是外行哦。

0: 二条，有请夫人。
1: 何事？
0: 岳母大姐都来了。
1: 母亲万福。
2: 了。
1: 姐姐有礼。
3: 妹妹还礼。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就是你的姐丈。
1: 姐丈。
0: 还礼。哎哎，你这儿来吧你。
3: 嗯嗯嗯，干嘛呀？
0: 那天呐，我瞧见的是他。
3: 你瞧见的是他呀？
0: 啊、
3: 我瞧见的还是他呢。
0: 传名了，幸喜人口平安，乃万千之幸。后堂拜宴，大家同饮。

0: 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秋节，明月生辉，丹桂飘香，天涯共此时。在这团圆之日，小十一陪您一起品戏赏曲，同庆中秋。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青春遇见古戏楼，节目走进百年古戏楼正语词，汇聚一众青年戏曲演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戏曲青年的专业素养与青春风采，以经典唱段为桥，让国粹古韵与青春活力相融共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文馨，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宣坛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戏文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4: 玉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音，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玉华如练，诗韵千年。

0: 凤鸣月。
1: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

0: 是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我是觉得唱腔啊，舞台的美感上，我觉得《散花》这出戏，特别适合来录制。我是因为美选择的《天女散花》，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然后爸妈以前是莱阳市京剧团的京剧演员，他们以前经常下乡，然后就会我如果不上学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我。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演好几天，那他们自己要打包自己的行李，有点像那种行军的那种感觉。因为去村里下乡，要有可能会住在村民家，那伙食如果吃不惯的话，像自己还要备一些就耐放的那种干粮。我妈妈那会儿他们演出，演员是要参与装台的，帮着递把手啊什么的。演完出以后下来，全都是用冷水卸妆啊什么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比还是要艰苦一些。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受伤了，大概3个月都不能就是很好的去行动。最开始还好啊，头1个月可能还好，后面那2、3个月我就好难受，我就觉得要疯了，就是突然很想背戏，就太长时间离开他，就是下意识的就会去想到他，但是我嘴上从来不说我热爱，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融入血液中了吧。好，我已经想好了，要求美感吗？那我现在就拍，这是拍立得吗？

特写，这是我的散花的绸子。我拍它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美丽的负担，因为尤其在北京，我觉得一到冬天特别干燥嘛，静电特别恐怖。看到这个绸子是蓝色、黄色、粉色三色相间嘛，然后我就天天练，天天练嘛，然后静电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 这个中间的这种淡黄色就完全被那个墨绿色的地毯毛盖住了，所以就每次练以前，包括上台以前，就要把绸子喷湿，要喷得特别特别潮湿，上台它才能维持一整出戏的时间，它不那么有静电。没办法，美丽的负担，负担就负担吧，美丽就好。

上派它其实和别的派别的青衣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呢，从声音上来听，它就是比较高昂。尚先生的唱，他有穿云裂石的这个一个嗓音，然后呢，他在身段上面呢，可能会比别的青衣更大开大合一些。像我今天演的这个《双阳公主》里面呢，也是后来尚小云先生整理的这个戏，所以说特点更加的明确。当时我们剧院因为是以这个梅上成群马谈张求照啊来闻名的。但是独独就是少了这个上派，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传承人和继承人。我其实也内心比较拒绝，因为知道他挺累的。后来学，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挑战性的。后来发现，确实我也是挺合适的。在我学戏应该已经是我们家第三代了。我姥爷就是过去就是唱戏的，然后我妈妈也是京剧演员。可能我小的时候胎教就是这个，就是我妈演出的时候就是把我放在台边，然后我当时就是模仿能力比较强。从两岁的时候，我就看台上唱那个杨宗保，然后我就能模仿就能唱了。后来呢，也是因为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姥姥姥爷也觉得说，要不然还是先学学戏当锻炼身体了吧。然后一学我就很喜欢，不管是玩到多么尽兴的时候，只要老师说过来练功了，过来吊嗓子了，我就会就是很听话，就赶紧过来了。所以当时我4岁学戏，4岁半我就直接就上台演出，然后就得奖了。所以后来我妈就觉得可能这孩子真比较适合干这个。虽然练功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啊，可能我妈就也心疼嘛，因为她就是干这个，她就觉得姑娘你别干这个了。当时我4岁多，我说妈妈，我说我考虑了一下，我说以后我半退我再也不哭了，我说我来干这个吧。然后从那开始吧，我就再也没哭过，就练功。也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是倒仓了，按理说女孩倒仓是很不明显的，但我倒了一年，就是倒仓倒到您知道什么程度？可能我现在不都唱 F 调吗？我当时唱降 E， 我都呲花。您知道我有多痛苦？当时我啊，然后呢，我妈妈有的同学在也是听到了，就跟我妈妈说，可能孩子小时候挺。

天赋用完了，说，听他唱确实是不行，嗓子也不行了，要不然你看看找找后路，以后大学一毕业就改行吧，什么的，就是这种。然后老师也是会是这样的，就觉得你不行。但我当时后来也没有放弃，后来找到了陈淑芳老师，最后一年的时候给我说发声方法啊，一点点的啊，就是真的很有耐心，而且特别好，一下给我又回来了，我的嗓子又回来了。然后我毕业推荐的时候，我就凭借这个西奥环，前面花园就比较柔美的，后面大堂我就比较刚硬的，就正好能我因为我有那个刚劲儿是那样，然后一下子，然后剧团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的。然后我们很多老师就觉得没有想到我能那样，他们就认为他不行，他肯定唱不了，那高拨子那么高，他肯定上不去。没想到我就真的能唱，我喜欢骑摩托车，然后就觉得非常解压。我说当时我们的教练就说你可能是，可能我说我可能会是骑摩托车里唱戏最好的，唱戏里以后骑摩托车最好的。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教练还去看戏去了，为了看我的戏，还在网上一顿恶补，恶补京剧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就是给另外一个行业又给带到我们这个剧场里面了，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里边也行吗？还是就这屋？哦，行。

我拍的就是我们的舞台，因为就是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就是从我4岁开始，可能一直到我以后退休以后，可能都是活动区域最多的一个范围，而且我们就是在为了这一块地方在一直努力的一辈子，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首先呢，北京曲剧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戏曲剧种，它呢还并没有形成像比如说京剧、昆曲那样比较严格的行当划分。目前呢更多是偏向于按照剧目去分配角色，感觉去找这个行当。所以呢，按照我平时演的戏，比如说学的戏啊，比如说杨乃武啊、少年天子啊，还有这个烟壶里头的乌世宝啊，这些人物呢唱腔偏老生，然后人物偏小生。因为学习了北京曲剧，有了北京曲剧的底子，才能在此基础上延展出来很多东西。一棵小葱成员，因为这个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做国风音乐、做这种传统文化结合的东西，所以说没有接触曲剧或者学习到曲剧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与他的合作是很难进行的，因为根本上还是一个曲剧演员嘛，本质上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工作者。我喜欢攒钱，喜欢理财，然后呢，当时呢，我想着说，茶馆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王立发，王掌柜嘛，掌柜这个名呢，我还觉得好像还挺有特点。掌柜嘛，又有一些古文特色，又与这个曲剧有所关联，有渊源，啊，就大概就这意思。哎呀，这个可能语言就是梳理不太通顺的呢。啊，拂晓鸡鸣过五更，熙熙攘攘吆喝声，大大。提笼赶鸟念折扣，小孩忙叫里边请，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哎呀，刚才怎么嘴瓢了？你要说具体了，这太具体了。有那么一群人能够共同一起搞艺术，能够真正的去创造一个好的剧目，能够传达出真正的有内容的戏，不管干啥，能做这宣传，能对我们这个剧种有益，能对我们这个团体有价值，我们这么一帮人，然后能真正能走出来，能打出来，能去让曲剧说不再是一个小剧种，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吧。啊，好的，怎么自拍吗？这个我现在出去吗？点哪个呀，老师？这个。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北京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啊，那么我对这个地方，而且是学习北京曲剧，所以对这方面是相对欠缺的。我只能说比较喜欢这种胡同风格，或者比较喜欢这种环境，比较喜欢就比如说像龙须沟里面的那种场合，觉得那种方式就是很有烟火气息。12年来北京，接触到了这么一片地方，待了9年，已经快要超过我的故乡了。

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声音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参加很多节目都会问这个问题，我都是说我妈妈她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了大概7年多的舞蹈，有民族，然后有芭蕾、拉丁，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动，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买了那些带子听，然后看这个扮相也很好看，她就是觉得说是以我的条件又胖脑袋又大，然后这个四肢也没有那么很长很纤细，不适合做舞蹈这个行业，我妈就一个让孩子试试的状态，当时还跟我说你是去学舞蹈的，但是我上了学才发现我怎么在京剧班，你无比的痛苦。有一个老师就推荐我说这个孩子他一定是唱青衣的料，从他的身形脸型他的那个气质和感觉，虽然我当时很爱动，但是这个你天生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唱青衣的那块料，然后我就到了青衣组，当时我就觉得说很痛苦，一句腔怎么唱的那么长。我通过第一次彩排，我当时很害怕，因为小孩说实话我不想长篇大论说我多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真不懂，可是我一到后台，这个怎么那么好看，这个头面衣服，我是先从这些被打动色彩的东西，然后一些哇很夸张的东西，欲望，我也想穿，我也要上台，